谁有病啊？你呀、啊，我没有病啊，没有病。你捂这么严实，穿这么厚，难道说你就不热吗？哎呦，老张，您看现在什么节气呀、啊？现在可是三九天正冷的时候啊，为什么你们都穿单衣单褂？嗨，你呀、啊、是有病，你都过糊涂了。现在啊，嘿嘿，正是大暑，大暑啊，三伏天啊，正是热的时候啊。嘿，你呀、啊，赶快找个地方，把你这身啊棉衣服脱下来，换上单衣单褂吧。要不然呢，非把你给捂出病来不成啊！是，谢谢老张，谢谢老张。他这么一听啊，哎呦，这神仙的法术可真了不得，好几百里地一袋烟的功夫，这就到了。这是用的缩地法，感情神仙呢，不单能够用这个缩地法，而且还能够改这个天时，能够夺天地造化之功。你看，在洛阳的时候，那还是三九天呢，就这么腾云驾雾，一袋烟的功夫到这儿好几百里地出来，这怎么就是三伏天大暑了呢？哎呀，看起来呀、啊，人这一辈子，你就是活到一百多岁，一想起你儿童的时候，那不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吗？李玄想到这儿，赶快的避开人群呐、啊，往那边走下去了。正赶上那儿有个树林子，哎，进了树林子以后，把自己外边这个棉衣服啊往下这么一脱，用丝绦捆起来了，里边自然都是单的了。这一下觉得自己呀、啊、凉爽多了，也不那么出汗了，就把这衣服卷啊往肩膀这么一扛，一想，太白金星为什么会把我领到华山脚下呢？哎。他想起来了，听人家说呀，那个太上老君在华山上边曾经修炼过，有过老君的洞府。哦，太白金星啊，就给我指引这么一条求仙之道。对，我干脆就往山那边我走过去吧，我呀寻仙去了。呵，扛着这小卷啊，急急忙忙的就往这个山这边过来了。来到山根底下，他转悠半天，天呢，眼瞅着呀，也快黑了。哎呦，一想，我今天晚上上哪儿去投宿去？看看吧，能不能有个村庄？你看这个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这可怎么办呢？也就是正在危难之际，突然间呢，就听见有这么一阵悦耳笛声。他呢，冲这个声音闪目观看，我是想上华山的，没想到啊，天马上就要黑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你给我指引一下，哪还有什么村庄，我也好投宿一宿啊。哈哈哈哈，听完了啊，小牧童儿直点乐。哎，牧童哥，你乐什么？我乐什么？我乐你这人好怪呀、啊！你好好看一看，这哪有什么村庄啊？啊，那你是我爸爸呀、啊，名字叫王大官，我呢叫王小二。我爸爸是给人家看山护林的，你看就在上边呢，我们就住在那儿，这儿没有村庄，就是我们一家。哎，这么样得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呀，你跟着我走，上我们家去，在那儿住一宿，你明天再接着上山，你看怎么样啊？嘿，立玄这么一听，这不是好事吗？嗯，好好好，谢谢你啊，我就跟着你去一趟。哎，我去，不打扰你们家。嗨，我跟你说吧，我爹那个人呢，特别好客，尤其有这个上山的，他呀高兴的了不得。你就跟我走吧。哎，小牧童儿牵着牛，他呢就在人家后边跟着人家顺着山道往山上就走上来了。走了没有多远，嘿，就看见前边啊有这么一块平地，这儿有这么三间茅草房，旁边呢还有泉水。这房的前边啊摆着这么一个小木桌，桌子两边呢有这个小木棍。

0: 来，快来，快上来吧！”
1: 这李玄呢，就来到老汉的跟前：“哎呦，这竟是王老伯吧？我这儿给您行礼了。”“
0: 嘿嘿，公子，你客气了啊！来来来，小二，快着，把那牛拴好喽！哎，把公子的衣服啊，给接过去吧，找个地方放好喽，千万可别弄脏喽啊！”
1: 哎，小二把牛牵好了，然后呢过来接这个衣服，接过衣服他这么一看，哟，怪不得我爹跟人叫公子呢，你瞧这个衣服啊，多漂亮，多好看啊，多好的衣裳啊。李玄一听啊，他连连夸这衣服好，哎，既然牧童哥喜欢这身衣裳，就送给你吧。
0: 哎，那可不行啊，你看看我们这个贫寒的小家啊，不能够穿这样华丽的衣服，也不能贪图享受，享受一过分呢、啊、你这么说吧，折福折寿备不住啊，还会引来什么祸灾呢？
1: 小牧童拿着衣裳看了爹一眼，我就知道你不让我要人家东西吗？李玄这么一看呐、啊，这位王老伯呀，确实是忠厚，小牧童哥呢，也确实是天真可爱。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小二啊，赶快沏茶，然后就煮饭啊。
1: 哎，我知道喽。嘿，然后李玄就往旁边的木墩上边啊，这么一坐。
0: 老人把他看了看，这位公子，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1: 李玄一看人家父子二人呢、啊，都挺忠厚的，他呢也不隐瞒，就实话实说。
0: 家里边在洛阳，那是李琦之子，一心修道，有太白金星把他给带到华山脚下。
1: 哦，这王大官听完了以后，哎呀，看起来公子啊，你的仙根不浅呐、啊，还有神仙之音，
0: 嗯，你肯定的是个有缘之人啊。哎，
1: 哎，老伯啊。我问问您，这个华山
0: 哦，你要说起这个华山来呀、啊，哎，它的纵横是3000多里地呢，有这个981高峰，36个洞府，
1: 据说呀，哪个洞里边
0: 过去全都有神仙。哎，你看，用手这么一指，就是北边这个最高的高峰，那就是观日峰。你知道吗？它的南边呢有这么一个紫霞洞，据说太上老君呐、啊、在那儿炼过丹。
1: 哎，有人说呀，还真见过太上老君，
0: 见过啊，有那个采药的、打柴的，他们上山去了，就看见呐这么一个白胡子的老道，
1: 哎呦，和气极了，跟大家伙啊一块聊天。
0: 他问别人啊，这都是现在的事情，可是他说出来呢，那都是很老很老以前的事情了。说累了说渴了啊，嘿，他呀还拿出了不少果子来，什么桃啊、杏啊、李子呀、枣啊，让大家吃。
1: 说也怪，
0: 凡是吃完这果子的往山下走，这腿脚啊都显得特别的有劲儿，特别的利落。凡是吃过果子的这些人，据说呀全是长寿，有人说那就是一位老神仙，也有人说呀那就是太上老君。
1: 哦，不过这个事儿啊，
0: 那都是我听我爸爸说的。哎，我爸爸呢听我爷爷说的，我爷爷听我太爷爷说的，这都是好多年的事儿了，这也不知道是真呢是假啊。
1: 哦，
0: 那么要说这个上山的人呢，跟你这么说吧，
1: 有上去呀、啊、
0: 不回来的，也有上去半截啊就回来的，那个不回来的呢，据说呢有的是遇见神仙呢给收徒了，但是呢你听说呀也有的是让那个豺狼虎豹啊全都给吃了的，反正是他们到到山上边说看见不少啊那个死人骨头，那当然了也有个金丹，吃下去以后呢到山上去，一来可以避这个山上的风寒，二来呢山上边啊有些瘴气，可以避点邪气。

这个东西啊，有这个经常上山的呀、啊，哎，我都给他们分发了。还好，我这儿啊还剩下这么两粒，没有别的。公子，我看这两粒啊，你就全都拿走吧。说着话呀，这王大官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个小包来，把这包打开，李玄低头观看，可不是呢，里边啊有这么两粒。比这黄豆粒儿啊稍微大点，这么两粒金丹，呵，闻着就特别的香，而且看着呀还有点放光。来吧，都拿走吧。李玄呐、啊、抬头看了一眼王大官，哎呀，王老伯，这么宝贝的东西，您看我要一粒就成了，您留下那一粒啊，您再帮助别人吧。啊，这王大官这么一听，哎呦，你看啊，我在这儿待了有这么20年了，也有这个上山的啊，哎，我只要是一给他们这个金丹，一个个啊全都是贪而无厌，根本就没想着别人，唯独公子你，给你两粒吧，你还就要一粒，还想着别人呢。就冲这一点儿，我看你啊有仁人之心，嗯，你呢求仙肯定的能够成功，我就在这儿静候你的佳音了。来吧，把金丹拿起一粒来。哎，是。李玄伸手取过一粒金丹来，小心翼翼的包好了，又往怀中这么一揣。哎呀，老伯，您对我如此好，我要感谢您。嗨，你感谢我干什么？我一个山野之夫，不值得一谢。哎，老伯，您可不能这么讲话。怎么了？山野之夫，嗨，有道是人不分文也，以名利为上。老伯，您所说的话，句句都是金石良言。我李玄一定牢记肺腑，永不忘记。我要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哎呦，公子，你言重了。严重了。当天晚上呢，就在人家这儿住了一宿。到第二天早晨了，他求人家牧童哥呀，把他那个衣服给卖了，干什么？给他换这么一身啊单衣服，老带着他也不方便呢。另外呢，王大官这儿又给他准备了不少的干粮。这么一折腾，天呐，可又晚了。王大官跟他说：“这位公子，你看天又晚了。”今天晚上你就还在我这儿住一宿，有什么话呀？明天你再上山。不行，不行啊！哎，求仙迫在眉睫呀！您知道我求仙心切，另外到山顶是不是一天两天能到的？今天夜里边我在您这儿住一宿，免不了呢。明天夜里边、后天夜里边，我不还得露宿吗？我呀，就此告辞。哦，你真的要走？我告辞了。行嘞，我明儿俩呀就在这儿等候公子的佳音了。这样，李玄呢背上了干粮，穿上这个金丹，就辞别了王大官父子二人，奔山上而去。您想想啊，上山说的好听，真正要是走起来，嗨，那可真是太艰难了。怎么，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只能从这儿走啊？好嘛，尤其是王大官这么一指引，北边观日峰，南边那儿有个紫霞洞，他冲着北边就过来了。道路艰难不说呀，尤其到这个夜间，这个夜风在山里边这么一吹，就觉得身上的冷啊。到了夜里边走不了了，只要是遇见山洞，就在山洞里边啊暂时的忍一宿吧。就听外边的豺狼虎豹，尤其是这狼啊，嗷，就这么一叫唤。哎，要是胆小点的，吓也给吓个半死啊。饿了就吃点带着干粮，渴了就在山里边找着山泉呐、啊，喝两口水。实在这个道路太难走了，您想想，两旁都是荆棘，
就把他这个衣服啊给划的是那么一条一条的。就这样，这李玄呐紧咬钢牙，心想老天不负苦心人，只要意志坚，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今天呢不求到真仙，我是绝不罢休。走了好多日子了，带的干粮呢也吃光了，哎呦，就觉着这儿怎么有这么大的臭气呀、啊？哦，想起这是瘴气，赶快的就把王大官呢给的那粒金丹拿出来了，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啊，浑身这个舒服劲儿那就甭提了，嘿，觉着身体呀、啊、也有了劲儿了，心想，对。继续往前走，又往前走了这么一段，糊涂了。为什么呀？这到底应该往哪走？他也转向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应当奔什么地方走啊？也就是正在他呀这个危难之际，猛然间的就听见有人微微一笑，哈，随着笑声。从旁边那大树后边转出来这么一位道长，这胡子呀全都白了，浑身上下是穿青挂豹，一身的青啊，唯独这两只眼睛是又大又亮，跟闪电一般，手捻嫣然就微微这么一笑。李玄这么一想，这肯定是神仙呐、啊。要不然怎么能够来到这么高的山的这么大年纪？他赶快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李玄叩见仙师，你就是李玄呐？啊，我已经等候你多时了，起来吧，走，你随我来。八仙得道第31讲。李玄他来到山上边，正在危难之际，猛然间呢、啊、就听见有人微微一笑，随着这笑声从那大树后边走出这么一位道长来。一看这位道长年岁可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浑身上下穿青挂皂，是一身青，尤其那两只大眼呐、啊，是又大又亮，闪闪发光，如同闪电。李玄看到这儿，一想，这肯定是神仙呐、啊，要不然偌大年纪怎么能够上山呢？所以他不加思索，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仙师，仙师，您救救我吧！我是从洛阳来的，我姓李，名叫李玄，我上山就是为了求仙学道啊！您把我收在门下，我作为您的弟子啊！我感激万分，仙师，您把我收了吧！”这老道啊，哈哈大笑：“你就是李玄呐、啊？嘿嘿，我等候你多时啦！啊，起来吧，走，随我来。”说着话呀，这老道腾腾腾走下去了，李玄呢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翻了一道岗啊，过了一道坡，往前边这么一看，是这么一个大空场，有这么一座大山洞，山洞的外边那是松竹九枝，奇花遍地，阵阵的幽香令人欲醉。李玄一想，这才是仙人的洞府呢，跟着老道进了山洞了、啊、到山洞里边一看，这儿有这么一个大的罗圈椅，老道就往这罗圈椅上边这么一坐。李玄赶快跪在地下拜了八拜，行这个拜师礼。行完拜师礼了，只见这老道啊把这两只胳膊往起这么一伸：“小妖们何在？”嚯、哦哦哦哦哦！从这个后洞这儿啊，跑出来不少的小妖，足有这么30-40名啊。黄头发的来说：“你是个有缘之人，但是呢，
直到现在你还未脱凡体，像你这样的沉

浊之身，还甭说上天呢，腾云驾雾恐怕你都是千难万难。你驾得了云吗？你怎么能够上天呢？是是是，师尊，您讲的对，我所以不畏艰险上山来，就为了求仙。我要学道，我就想脱胎换骨，入圣超凡。多亏我碰见仙师您了啊！您赶快的给我指点迷津，我到底应该如何的修炼呢？你说的对，多亏是遇见我了。这要是遇见别人啊，你就是在修炼上这么几百年、上千年，你呀、啊。还是这么一个李玄，不是碰见我了吗？我这儿有最简单的方法，告诉你说吧，半天的功夫就能够让你脱胎换骨。啊，是吗？师尊，半天的时间。对啊，来啊，把他衣服扒了。哦哦哦哦，小妖们过来不容分说呀。就把这李玄摁倒在地，眨眼之间把他的衣服全都给扒了。哎，师傅，您这是干什么？给你脱胎换骨啊！啊，外边锅里的水煮开喽，放上葱姜蒜，放上花椒大料，把你往里边这么一扔，把你煮熟了煮烂喽。我就着酒吃在腹内，只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你变出来，到那个时节你岂不就脱胎换骨了吗？李玄这么一听，哦，这么个脱胎换骨啊，哎，不，您这是大主活人呢。老道啊，把手这么一挥，这帮小妖架起来李玄就往洞外走。李玄之喊呢，师尊，师尊，这不成，那不饶命啊，师尊，您饶命啊。又一想，哎，早听人言呢，这个神仙呢最爱考验人了。对，师尊那一定想试试我是不是真心的要求仙要学道，看我能不能够豁出一切去。嗯，看我是不是一心一意的真有这么大的志向。所以拿这个死字来考验我呢，这算什么呀？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我将来还怎么修炼？我还怎么成道？我还怎么成仙呢？对，嘿，他是这么想的。小妖们把他抬出了洞口，他这么一看，就这口大锅呀。俩人进去洗澡没问题，用这个大石头往起这么一支，底下点上柴火，嘎啦啦啦啦啦啦，连连腾腾，就听见锅里边这个水啊，呱啦啦啦啦，全都开了。这儿有这么一个大木头架子，旁边有这么一个梯子，小妖们呢，想架着他上这个梯子呀、啊，哎，到这个架子上边，再把他投入这大铁锅。到这个时节了，李玄一想，嘿嘿。不就是考验考验我吗？我用你们这帮人干嘛呀？放开，我自己跳。啊，小妖们这么一听，怎么着，真碰见胆大的了，嘿，他要自己跳。眼瞅着李玄呢登梯子上了架子，往这底下这么一看，锅里水哗啦哗啦冒泡热气腾腾啊，哎呦，跟水呀、啊、真滚开滚开的。李玄心想，跳就跳呗，反正师尊呢马上就得救我，说什么也不会让我死在这儿。他呀往起这么一纵身，真的就往下跳了。就在他往下跳的这一刹那，眼瞅着半空中有这么一大块的冰块唰下来了，就在他的前边啊，先掉在这锅里边了，紧跟着他也跳下来了。等他跳在锅里边，他这个乐呀，乐什么呀？就这个水也不凉也不热，温了吧唧，今儿黑洗澡正合适，他能不高兴吗？心想，这是师尊啊，看我一路劳乏，哎，出了不少的汗，又沾了不少的灰尘，想让我静静身，让我在这儿洗澡，哎，我就痛痛快快的洗个澡呗。

转眼的功夫你就跑了，你跑这逍遥自在来了，你知道吗？我在师傅那儿我挨了多少骂呀，真可气了，今天我饶不了你，当当还一劲踢呢。金仙发话了，童子你不要打他了啊，我把他压的已经够可以的了，你还不赶快把他带回去向师尊交命吗？是喽。只见那个童子啊，一穿这牛鼻子，一提这钢绳，牵着这青牛就上了白云了，霎时间是腾空而起，飘然而去。这个时候再一看，这位金仙一摁云头也下来了，来到这个郭岩这儿，伸手一拍李玄的肩膀，师弟别洗了啊，赶快出来穿好衣服，跟着我去面见师尊。就这一句话，李玄傻了，哎，这位金仙他为什么跟我叫师弟呀？面见师尊，师尊又是哪一位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他哪知道这位金仙那就是太上老君呐，这一次下凡新收的这么一位弟子，号文史先生，为无上真人。说新收这么一个弟子，怎么就有这么高的号位呢？啊，圣文书咱不是交代过吗？老君曾经对他的两个弟子火龙跟缥缈真人交代过，说等到这个中原呐水患平定之后，我也要下凡走一耳。记住了，你叫李耳，字伯阳，又名老丹。这个李耳啊，不单是聪明绝顶，而且道行那也特别的深呐，经常的替人家降妖捉怪，逢苦救苦，遇难救难，一直啊到了周朝的时代了。周朝初期有人保举李耳，在朝中也做了官了。什么官呢？叫做守柱史。干什么的？就是管这个记历史啊，另外观察天象，就这么个差事。等到了周武王统一天下之后，委任他为柱下史。实际上啊，跟原来的差事也没有多大变化。一直的等到成王的时候了，李耳便去周游天下，一直到这个西极啊天竺等国，在那边转完一圈了，这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康王的时候了。回到家里边，他盘膝打坐，把家里的家人都给叫过来了，告诉他们说，我自盘古以前，混沌之时和天经地破而成人生，以后有历史降生，专为嫉妒世人。近百年来，因商纣失败，周史代兴，神仙何当遭劫，我也隐居山林，不遇人世，现在算起来合计入史也有500多年。西方有人代我渡脱，我当出关一行，渡了此人，我也就上天去了。说完这句话呀，老子把眼睛一闭，再也不圆圆了。这家人等了半天呢，怎么不说话了？呼唤了半天也不圆圆，伸手在鼻孔这儿这么一摸，哟，感觉早就没气儿了。家人知道啊，这一定是死了，赶快的给晨练起来，到山上给埋葬去了。其实啊，老君能死得了吗？也就是这些人埋葬在尸体的时候，老君呐，早已经骑着青牛出了关了。来到函谷关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函谷关这儿的官员官银喜穿着朝服，手持牙护，带着部首的啊，老师您把我收在门下吧。老君呐，伸手就把他搀扶起来了。你真是个有缘之人呐，起来吧，走，
我随你去。

0: 我授你长生之诀，修道之门。
1: 就这么着，这老君跟着观音喜啊，就进了函谷关了。来到关里边，到了这位关大夫的家里边，您看这观音喜呢，马上跪在地下，又拜了八拜，行完了拜师大礼了。老君看着他，我入世500年，从来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求道心切、至诚者呢。今当以大道授你，你要好自的修持，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说着话呀，这老君就从袍袖里边拿出一部经来，什么经啊？就是他的5000言的《道德经》，把这部经文交给了观音喜，告诉他说：“修丹炼气，自有法门。至于说根本之学，那还是明心见性，秉欲绝缘，这是神仙的立命之缘，此学都在经内。”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喽这一部经啊。
2: 是是，老师，我不敢，我不敢，一定好好的学习，我一定好好的修炼。
0: 好了，时刻不早，我要走了，我要去昆仑山去修师洞府。
1: 观音喜的那一听，您刚来到我这儿，刚一见面，
2: 哦，您这就要走啊？那这这，哎呀，师尊呐、我刚见慈容，您怎么就这样离去？我实在的不舍。
0: 哎，修道之人守戒的就是个情字，你能够修真，就如同时时在我身边一样，何必要时时的相随呢？
2: 不，师尊，弟子宁愿意舍家相从，哪怕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0: 老子是微微一笑啊，告诉观音喜，我由于天地之表，不如寻常之人有一定的地方，舍乎冥冥之间，不如凡人之息宿安身，出入于四维，往来于八极，冥冥茫茫，无涯无际。你受道日浅，还未能够通神，怎么能够与血肉之躯追随我的左右呢？啊，这么一说，观音喜没办法了，自己没法跟着了。
2: 那师尊，您告诉我，什么时候我还能够见到您呢？啊，
0: 哎，我呀，先回到昆仑，然后还要到海上，另外还有这么一段俗缘，我还要到西蜀去走一趟。因为在蜀中有这么一个青阳寺，过去我到那儿的时候，那儿的主人十分的仁德呀，但是就是没有儿子，也是我随时说这么一句，只要你们能够完成500件功行，我便送子于你们。现在这老两口啊，已经是120多岁了，神明不衰，济公有480余间了。我将要转胎到他们家给他做儿子去。大约20年后，他们可以得子，再过上5年，也就是25年吧。啊，到那个时节，哎，你再去找我去吧。
2: 是是是。
0: 说完这些话了，只见老君冲空中这么一招手，
2: 一大簇五彩祥云呐、从天上边就下来了。
0: 老君再一回首，牵着这青牛，人家就踏上了云端。
2: 关云喜知道老师要走了，捧着《道德经》，带着家人在地下扑扑拉拉这么一跪，
0: 眼瞅着这头祥云呐、冉冉而生，老君是面放五明，身现金光，动然十方，冉冉登空，五色祥光是独照远去。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7: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面积132平米，32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丰禹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叶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
6: 让我牵手你几次回眸，心声是否还能。

0: 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 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家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

0: 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1: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2: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3: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2: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迫。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
5: 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5: 嗯，
6: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5: 嗯，
6: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5: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6: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

0: 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那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 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

0: 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阳奉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得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

0: 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州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红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的2月份。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

0: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奇诡世间，然而白白。

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尽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

0: 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紧，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宁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贾父贾君文第四次马闯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寿王王峰忠于汉室，决心要把贾父放走，没想到六位王爷，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还有三旗王，就看出来寿王王峰的意思了。六位王爷出了中军大帐，一齐上马，到了前营，在这要截杀贾父。等贾父来了，贾父看见六位王爷在这儿等着呢，贾父心说，如果我没有伤，我可以杀上前去，但是现在贾父金疮崩裂，疼痛难忍。寿王王峰以为贾父能出去了，没想到六位王爷在这儿挡住去路。王峰气往上撞，心说我暗放贾父，你们在这儿捉拿贾父，我偏不拿，我看看是你们拿得住，还是我能放走贾父。来呀，换六王马前答话。中军官手拿令字旗一摆，高声喊嚷：
2: 元帅有令，换六王马前答话。
1: 六位王爷一听，寿王王峰传令让我们马前答话，六位王爷鼻子都快气歪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不动。王峰一看，好啊，你们不动，我看你们动不动。来，传本帅的命令，换六位王家千岁马前答话，违令者斩。中军官把令字旗一摆：
2: 元帅有令，换六位王家千岁马前答话，违令者斩。
1: 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全都瞧三旗王。三旗王瞧了瞧这五位王爷，再瞧寿王王峰，三旗王气坏了。你说我们过去吧，贾父可就走了。如果我们不过去，寿王王峰是元帅，他有生杀之权，要是抗令不遵，他真一传令，我们脑袋就得搬家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就跟这五位王爷说：众位王家千岁，走，现在他兵权在手，等将来咱们面见当今万岁，在万岁爷驾前在评理。几位王爷点了点头，六个人旗开坐骑就绕到了寿王王峰马前。六个人齐声问：请问元帅有何话讲？寿王王峰是面沉如水：有话回到中军大帐再讲，闪在一旁。

个人都快气死了。由打左右冲出几百名弓箭手，就在贾父面前列得一字队。这些弓箭手抽弓拔箭，刃口填弦，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箭如宇宙飞蝗，就奔着贾父射来了。

0: 巨无霸心说：“营中有兽王王峰，还有六位王家千岁，干脆呀，我带着500名弓箭手绕到前营，在营门里头准备好了，等着贾父。他想出营，就得走我的营门。他来了，我就给他个乱箭全身。所以说，巨无霸在这准备好了弓箭手，真营住了贾父。” 现在兽王一听是巨无霸传的命令，立刻吩咐：“来，唤巨无霸马前答话。”中军官传下命令，巨无霸可不敢抗令，由营门这催马绕道，躲着贾父就来到兽王的马前。元帅，请问您唤我巨无霸有何话讲？巨先锋，你为何传令射箭？
1: 哎，巨无霸心说：“先生，我是先锋官，我放箭射敌将，这是应该的呀。”这元帅这么问我，
0: 千岁，我巨无霸身为先锋官，放箭射杀敌将，我是忠于国家，元帅又何必多问？哼！兽王王峰一晃身形，巨先锋言之差矣。 我们这座大营有几十万兵，有战将几百员，却挡不住一员敌将，已然被敌人耻笑了。再用弓箭对付敌将，就更失去体面。你给我急速闪开，孤家自有捉拿敌将之法。巨无霸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瞧着兽王王峰，干生气。 没法讲理呀！这纯粹是王峰你强词夺理。巨无霸是敢怒不敢言，只好往旁边一拨马，刚鼓着肚子没办法。兽王心说：“贾父，你走吧。”我再传令，干脆我就把你送出大营吧。王峰瞧着贾父贾君文，他哪知道贾父为了保护这匹马，身上已然中了不少支箭了。虽然这箭没有射到贾父的致命之处，贾父已然受不了了。贾父明白兽王王峰的意思，可自己又走不了了。知道自己难逃活命，他把马一拨，轻轻的一抬头。 看着兽王王峰那意思，王家千岁，你看吧。你虽然放了我，你看看我贾父身上这么多箭，我受的箭伤，我走不了了。兽王王峰一看这员虎将身上中了几十支箭，就跟刺猬一样啊。王峰心中难过，可惜一员虎将性命休矣。 贾父瞧王峰，王峰瞧贾父，贾父眼睛都闭上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匹马由打兽王王峰身背后过去，就直奔贾父。王峰一看，马上一员老将，掌中一对双鞭。王峰看见了，正是巨无霸营中五营都领军老将严明。
1: 老将严明双鞭一举就奔了贾父贾君文，兽王高声问：“严明，你不在队中，你要干什么？”老将严明为什么抡双鞭直奔贾父？因为老将严明知道了，长子严龙、次子严虎都死在银吉太岁雪天王贾父的化感方天戟下，儿子呀，死了两个。 老将严明心说：“命不要了，我得跟你贾父意死相拼。”他现在看见贾父受了这么重的箭伤，知道贾父武艺虽高，这时候干什么都办不到了。乘此机会，我要你贾父一死。他往前一催马，举起双鞭，啊、望着贾父的顶门就打。 兽王王峰问这句话，老将严明听见了。严明能管吗？你问你的，我打我的，给我儿子报仇！唰，双鞭下来了。这时候，贾父已然觉着自己是活不了了。突然间看见老将严明双鞭下来，贾父没有力气了。

贾父眼睛一闭，我等死吧。严明一看贾父必不等死，浑身的力气使足了，咔打下来了。就在这眨眼之间，贾父心中忽然一动，心说：严明，你不是英雄啊，你要是英雄，看我贾父身上无伤之时，你跟我较量三个回合，就算我死在你严明手里，只能说明我贾父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好啊，如今你严明趁着我身手乱箭之伤，我动不了手了，你要把我打死，嘿嘿，我不服啊，我贾父现在没死还活着呢，哼，我还有这三寸气在，我就不能死在你严明之手，我先扎死你吧。贾父想到这儿，把眼睛一闭，往上一提这口丹田气，化干方天戟往上一扎，直奔老将严明的哽嗓咽喉。这是严明万也没想到的。严明双兵下来，化干方天戟一提，奔了哽嗓咽喉，正扎在严明的哽嗓之上，扑通一声，严明翻身坠马，嘡啷啷银鞭失手，这匹马就落了荒了。就这一下，上至兽王王峰，下至王莽的士卒儿郎无不惊讶。兽王王峰用手一指：贾父真虎将也，身有乱箭之伤，还能一合未走，将武英都领军老将严明赐死，冲为将军，你们哪位过去也难敌贾父。贾夫这时候扎死了严明，心中明白过来了，对呀，我没死我还能走呢，哪怕我见着汉太子殿下，我再死，我总算把报号之事办完了，这大恩我就报了。贾夫想到这儿，把马一圈往南就跑，这样贾夫就出了敌人大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贾父出营了，兽王王方看了看六位王家千岁，嘿嘿，我们几十万大兵拿不住敌人报号的战将，让敌将四闯我营，上至本帅，下至士卒儿郎，都是有罪的，你我且到中军保障议论议论，如何向万岁请罪。六位王爷干生气，没办法，只好跟着兽王王峰的马够奔中军大营。最后一个走的是先锋官巨无霸，先锋官巨无霸在后边跟着走着走着，他心中忽然一动，兽王王峰这是诚心放走贾父，贾父的武艺虽然高，可是现在他身受重伤，凭我巨无霸刀马之能，我要追出营去，要他一死，岂不是易如反掌啊？我要把他身上的报号公文拿下来，这是盖世之功，可是我不能让老儿王峰知道，他知道一定得拦了。没想到巨无霸追上来了，贾父听见声音回头一看，巨无霸手举和善板门大刀，贾父心说，论自己的武艺并不怕他，可是现在身带重伤难以动手，就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越来越近，贾父贾俊文使尽全身之力，咬着牙把化干方天戟交给左手，右手就摘下了自己的暗器八宝电光锤，只能拿暗器打巨无霸了。贾父这八宝电光锤四斤重，上边有三丈六的绒绳，一伸手能打出四丈远去，打出去就是百发百中。贾父把绒绳的挽手套好了，右手攥着电光锤不回头，就凭着耳朵听后边的马踏銮铃的声音，估计巨无霸离自己的尺寸。所以说战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这耳音必须能估计敌将的尺寸，到了四掌之内了，才能把锤打出去撒手，才能打出巨无霸了。而且巨无霸跑呢，

得估计九把马跑的速度，九把是人急马快，眼看要追上，唰，大刀举起来了，照着贾父的脑袋唰，这刀往下砍。这时候贾父一拧身，知道这时候应该打锤了，右手一撒手，啪，唰，八宝电光锤直奔九把的前胸。九把万也没想到，看见贾父抖手打了一物，九把这刀再砍下去可就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双脚一揣蹬，由打马屁股上往下一出溜，就往下这么一戳，八宝电光锤汤就打在九把的护心宝镜上。我要不摔一下，我非被打死不可。他伸手哈腰把大刀捡起来，再往南瞧，贾夫这匹马拨亮亮亮亮往南走，可是走线铜锤就在地上乱滚，因为贾夫打这锤，锤出手了，筋疲力尽了，再也没有力气把这锤给扯回去，所以他骑着马拉着锤走。如果说贾夫要把锤扯起来，九把不敢追了，恐怕贾夫再杀回来。九把一看贾父扯不起锤来，知道贾父已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好，这回我追上来杀你，赶紧片腿上马往前催马。贾父这时候心中万分难过，知道九把追上自己，自己准得死啊，并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只是因为大功要告成了。如果说九把要把我身上的报好公文夺去，我贾父是功亏一篑，可惜呀。九把在后边紧紧追赶，眼前是一片坟营地，九把正追着呢，突然间他愣了一看，贾父这匹马站着不走了。哦，你贾父已然死了吧，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力气往前催马了。九把高兴极了，唰，把大刀一举往下就砍，唰，这刀刚刚要往下落，还没落下来呢，忽然间听见树上有人喊嚷，哎，别瞧声音小，九把抬头顺声音一看，只见树上有个小人，这个小人黄脸膛，两道眉毛是肉杠子，一对小圆眼睛，小鼻子尖，十几根黄胡须冲上长着，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这小棒槌，哎呦，可把九把吓坏了。树上之人正是两年前火烧他们凉台的矬子飞天大王智军章。这智军章怎么来的？智军章自从雪地大战巨无霸之后，就回归了宝君山。大爷立地金刀公孙树就问智军章，二弟呀，你到了昆阳大事如何？哎，把巨无霸大营粮台烧了，给三弟姚铁立功赎了罪了。嘿嘿，可惜没把巨无霸给刺死。那么三弟呢？三弟没罪了，照原供职，我回来了。好，立地金刀公孙树听完智军章的话放心了，哥俩呢就时常派人下山打探昆阳的动静。后来听说刘秀带着姚骑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把清风山的山寨挑了，君臣五个人到三江搬兵，帮助殿下刘鼐杀死了奸臣李福同，重整了三江事业。而今刘秀带着四先锋从三江搬来30万救兵回归昆阳解围，哥俩听到这些情形，要到昆阳帮助汉兵。两个人一商量呢，还是大爷公孙树守山，二爷智军章下山，这样智军章就来到了昆阳。矬子到了昆阳正好是夜里，也正赶上贾父四塔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智军章不知道贾父闯营，就听见敌营内喊杀连天，他蹭的一下就上了树了。在树上他往前观看，只见敌营灯球乱转，一直到天光大亮才听着敌营不乱了。这时候贾父催马出了敌营，可是智军章不认识贾父啊，突然间看见巨无霸催马追上来了，哎呦，他才知道贾

0: 夫是刘秀的战将。他突然间发现贾福一杀手，抖抖一锤把巨无霸由他马上打下来。哎呦，智军章乐得差点有点树上掉下来。等巨无霸翻身爬起来了，小矬子智军章要智斗巨无霸，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矬子智军章二下宝君山，他来到巨无霸大营外头，突然间看见贾父出营，他不认识贾父，他可认识巨无霸呀。瞧见巨无霸要砍前边这员战将，那没错了，前边这是汉营的。斩巨无霸的刀钻杵空了，巨无霸拿大刀横着啪往过连山带砍。军章在半悬空中，头冲下脚冲上，手里小棒槌奔自个儿脑袋来了，他嘴里还喊呢，巨无霸，矬爷爷打你吃饭的家伙。巨无霸拿刀一扇，矬子智军章没影了。巨无霸心说坏了，又跑我马肚子底下去了。他刚一低头，啪，右脚就挨了一棒槌。他拿刀转往右杵，智军章滋溜一下又跑到左边了，啪，这小锤又打在巨无霸这左脚的脚面上了。你个矬地丁，
1: 嘿嘿，这回怕了你家矬爷爷了吧。
0: 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疼的巨无霸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就是拿这矬子没办法。智军章就在他马肚子底下足这么一折腾，巨无霸心说，有矬子在这儿，我是伤不了贾父了，得了，干脆我回营吧，我惹不起这矬子呀。就这样，巨无霸催马往回跑。智军章高兴了，冲着巨无霸高声嚷：
1: 巨无霸，我不追你，留神吧，几天之内矬爷爷我必然进营取你的项上人头。
0: 巨无霸气得连头也不回，催马回营了。小矬子智军章不知道贾父受了什么样的伤，他追上贾父，用手给他拉马，知道这员战将受伤受得不轻。贾父强打精神，睁开两只眼看着矬子，矬子就把自己的来历说清楚了。贾父轻轻点了一下头。就这样，智军章拉着这匹追风赶电伯龙驹，两个人到了汉营外边，营门小瞧看见贾父回来了，飞报刘秀。千岁刘秀正着急呢，听说贾父回营了，刘秀立刻传旨迎接功臣。君臣将帅一齐出帐往外就走，看见贾父此时已然到了辕门了，尤其看见矬哥哥了，用手一指，哎，千岁您瞧，宝君山我矬哥哥智军章来了。刘秀一看，一时智军章给贾父拉着马进营，就知道飞天大王智军章是给贾父帮了大忙了，心中十分感激这位义士。尤其呀，你先替孤家款待义士，容孤将贾父的事情办完，再向义士道谢。哎，遵旨。姚琪遵命，抢行几步给智军章施礼。哥哥一向可好？我奉千岁之命，先款待哥哥。哥哥跟我走吧。他拉着矬子智军章奔自己的寝帐。这时候，贾父一看自己这匹马一点伤都没受，陈鹏明白呀。这是贾父宁可让人吃亏，都不让我的马吃亏呀。哎呀，这匹马我借给他骑，他对待我的马都这样，看起来贾父贾君文是个正人君子，交朋友可得交这样的人呐。千岁刘秀看见贾父伤成这个样子，动了心了，泪下如注。陈鹏过来拉马，叫王良万修把贾父的两只脚由打马凳里撤出来，让马卧下。三个人搀着贾父走了几步，就离开了这匹马。陈鹏赶紧让人把马拉走。严子陵走到贾父面前，一伸手由打贾父的护心宝镜之内，就取出邓禹的回文公式，收在自己的怀里。

刘小刘文说应当叫军医官给贾父拔剑治伤啊，他看着难受，等不了了，伸手就给贾父拔剑。这箭头咬在贾父的甲上，非常坚固。刘秀用力太猛了，就听嘎巴一声，这支箭的箭杆就折了。刘秀急了，拿着牙咬住了箭杆，往下拔这箭头。拔下来之后，顺着刘秀的嘴往外直流鲜血。严子陵在旁边看着，严子陵说话了：“千岁，有功者重赏，有罪者重罚，赏罚分明，大事可成。”刘秀拿着这支箭：“贾王兄啊，你马踏敌营，舍生忘死，孤家封你为胶东侯。”贾父不能跪下谢恩了，三路先锋陈鹏在旁边替他跪倒，陈鹏替贾父谢过千岁。刘秀又拔出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封你拔剑，陈鹏替贾父谢恩。”刘秀又拔出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赏你家给千兵。”又拔下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得了天下，你的子孙世袭罔替，辈辈侯爵。”又拔下一支箭来：“贾王兄，孤家封你上殿不参军。”一支箭一支箭的往下拔，拔一支箭封一句，一直拔到最后一支箭，刘秀攥着这支箭都没得可封了。有人搭过来软榻，给贾父摘盔卸甲，撤去食物，脱下战袍，让他在软榻上一躺。大家再看贾父，贾父的肠子都露出来了，大家齐声赞叹：“贾君文在敌营拖城大战呢。”所以从那时候，这句话就传到今天，都知道贾父贾君文在昆阳拖城大战。刘秀一看贾父的伤太重了，恐怕贾父这条命保不住，心说贾王兄为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将来要是不能享受国恩，得让人多么寒心呢？应该让贾王兄死后魂安，让他带着这口气儿知道，如果他本人受不到皇恩，他的子孙也能沾到国家的雨露。刘秀想到这儿，叫封贾父的儿子。刘秀往旁边一看，张公站在旁边：“张王兄，贾王兄有几个儿子？”“千岁，贾君文一个儿子也没有。”“嗨！”刘秀听了，把脚一跺呀，这也太叫人难过了。“张王兄，贾王兄有没有女儿？”“回禀千岁，贾君文也没有女儿。”“怎么，贾王兄连个女儿都没有吗？”“千岁，贾父之妻身怀有孕，不知将来生男还是育女。”“哎呀！”刘秀刘文书听贾父之妻身怀有孕，心中稍安。刘秀心想，贾父如果真的为国丧命了，他的夫人无论生儿或是养女，必须得受到我汉室的国恩，共享富贵。想到这儿，刘秀用手轻轻地拍着贾父：“贾王兄啊，贾王兄，你的夫人如果生下一子，日后有汉朝，必招为东床驸马；你的夫人倘若生下一个女儿，我汉室必选为朝阳正宫。如果孤家跟你全都是有子无女，孤必认你的儿子为义儿干殿下。倘若你我都有女无子，你的女儿我以公主之礼聘之，孤家跟你指腹为婚。”众战将全都听见了，千岁刘秀跟贾父贾君文指腹为婚。一看千岁刘秀如此对待功臣，心中都十分钦佩，
认为千岁是赏罚分明了。张公一看刘秀这么厚待贾父，跪下替贾父磕头谢恩。贾父虽然伤势很重，但是贾父听得明白，刘秀和自己指腹为婚，到这时候贾父放心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呀，紧跟着牙关发紧，双眼一闭，把刘秀吓坏了。先师，贾父还有救吗？严子陵由打怀中掏出十二粒丸药，千岁，贾父如果能服下六粒，就能保住他的性命。刘秀赶紧命人拿过一个茶杯，用干净的水把药化开了，就把邓禹的回文公式交给了马援。马援把回文公式看完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拿起笔来就写了一张火攻的计划，交给了三江大帅李叔夜，限十天之内按纸上写的方法制造20万只飞天火鸟，制造得了就破重围，然后众将跟着元帅退帐了。白天汉营兵将小心守营，夜里汉营外有兵丁巡营瞭哨，营中有兵丁巡更走筹，五营四哨刁斗传声，兵将是严加防范。王莽的大营呢，自从贾父闯营之后也是昼夜防备，内防昆阳兵将，外防三江人马。过了十天，李叔夜就督促着汉兵汉将把20万飞天火鸟做得了，告诉了老贤士马援。这一天天气奇热，甭说人动换，就是坐着都滴滴答答往下流汗。马援来见三江大帅李叔夜，元帅，请您传令，命全军人马预备，就在今夜戒备。所以说身为元帅，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能成功。李叔夜知道元帅马援要在今天夜里解昆阳100万大兵之围了，马上传下命令，兵随将令，草随风，元帅大令往下一传，30万兵丁一个个军装整齐，把手使的军器全都准备好了，武将们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马夫把马准备好了，马军手拉马匹备好了鞍鞯，就等着杀敌了。天到未时，马援来见李叔夜，元帅请您升帐吧。李叔夜传令升帐，咆哮儿郎勒动巨将鼓，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都梁官、司城官、战帐军跟众战将齐聚大帐。千岁刘秀、贤士马援、隐士高显、严光、严子陵还有寇勋就陪同三江大帅李叔夜升坐中军大帐。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斗帽，带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李叔夜就跟马援说，马贤士就请您传令调兵遣将吧。马援也不客气，就在帅案后落座看了看所有的战将，马援就说，列位将军，敌兵有100万，我军只有几十万，这叫以寡破众，必须使用火攻。今天夜里有大风，我军要借风使火，必破贼兵，现在20万飞天火鸟已然制造好了，你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努力，奋勇杀敌，把敌兵战败了，重围可解，汉室天下经此一战也能复兴了。众位将军，你们都是开基创业的功臣，可以与国同乐，共享荣华富贵。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带着众战将齐声说，我们愿意服从您的指挥调动。好，那么我马援要传令了。马援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摇旗即场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带1万大兵，领5万飞天火鸟，
限你们出谷到昆阳城。

北，听见兴隆港连珠炮响，看见火号腾空，攻打北边的敌营。遵令。姚琦跟大哥进场，遵令出去点兵。马元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陈鹏、智军、张听令，在。你们两个人也是领一万大兵，领五万飞天火鸟，出谷的时候在昆阳城南准备好了，听兴隆港连珠炮响，火号腾空，攻打南边的敌营。遵令。陈鹏伸手接过令箭，跟着小矬子智军章前去点兵，领这五万飞天火鸟。紧跟着马援伸手把第三支令箭，让马武王良也是带着一万人马，领五万飞天火鸟出谷到城西，听进信号炮响，攻打城西的敌营。第四支令箭派窦茂跟万修一万人马，领五万飞天火鸟到城东，见信号起，攻打城东王莽大营。这几个人也出帐点兵去了。马援接着又派了十员三江的大将，各自带兵三千，分为四路接应姚琦、马武、陈鹏、杜茂。众战将遵令出帐点兵走了。马援就让三江王的二位殿下刘植、刘龙带着大将八员、偏将十六员、八十名咆哮儿郎、八十面战鼓、四十名火攻司、四十门连珠炮、八十名壮军、八十面铜锣、五万人马到兴隆，好了四十门炮，火攻司扛着火号，咆哮儿郎在鼓旁边一站，刘秀、马援、严子陵骑着马出营，就到了兴隆港了。港上的座位已然准备好了，君臣们在座位上坐下，大旗高挑，灯火齐明，照如白天一样。等到了出谷，姚琦跟大哥祭场，马武跟王良、杜茂跟万修各自在自己的阵地上就把队伍列开了，等着兴隆港火号一起，好攻打敌人大营了。咱们单说三路先锋陈鹏，带着一万大兵在南边把队伍列开了。陈鹏一看智军章，陈鹏的生气，心说姚琦带着大哥祭场，这大哥祭场，刘秀跟马援、严子陵坐在兴隆港上，刘秀浑身出汗。刘秀心说：这么热的天儿，一丝风声都没有，什么时候能起风呢？刘秀不由得看了看马援，又看了看隐士高协、严光、严子陵，就瞧见这两个人一直往敌营看着。刘秀也顺着他们的眼神往敌营观瞧，只见敌人这座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就如同丁遵令。这火号呢是一丈多长的竹竿，里边装着火药，安上鸟，四十根点着了，嗖嗖嗖嗖，这火号窜起几十丈高来，几十里地方圆的人全都能够看见。跟着火公司掀铁瓦、触火点炮，叨叨叨，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贤士马援跟三江大帅李叔夜把兵力全都布置好了，夜里三更天，怪风一起，马援传下命令，紧跟着火号就起来了。这火号一窜，三四十丈高，周围方圆几十里看得非常清楚。跟着火公司掀铁瓦、触火点炮，连珠炮就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炮声响过之后，人声、马声、鼓声、炮声如同山崩地裂，没有马如同没有双足，我怎么能把马借给你呢？你要马你应该早说话呀，现在马一万三江兵放炮擂鼓，呐喊声音杀呀，叨叨叨，杀呀，人马往前冲杀，离着敌营近了，就听见敌营当中叨叨叨。

三声炮响，由打营中冲出一支人马，这支队伍举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陈鹏借着光亮看得很清楚，这支敌兵约有5000之众。5000敌兵把阵势列开了，长枪短刀，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上边有字儿，是大新天子驾前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聚。在灯下人高马大，正是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陈鹏看见巨无霸，陈鹏就一愣啊。陈鹏知道自己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难敌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但是身为战将不能却敌。陈鹏往前一催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就奔了巨无霸了。巨无霸也是拍马临阵，两个人二马对头，谁都认识谁，谁都知道谁，用不着答话了。陈鹏拿刀唰力劈华山，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论和善板门大刀招架，陈鹏立刻搬刀头现刀转，巨无霸拿大刀往出磕，俩人二马一搓荡，巨无霸的把式多快呀、啊！这口大刀斜肩带背奔着陈鹏就砍来了，陈鹏的刀就稍微迟慢了一点儿。陈鹏大吃一惊，心说砍上麻烦了。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半悬空中小矬子喊上了：“打巨无霸的脑袋！”巨无霸听见声音，大刀不敢砍陈鹏，抬头这么一瞧，飞天在往小矬子掷军帐。巨无霸气坏了：“我拿刀扇死你！”这大刀没往下砍陈鹏，拿大刀往上扇，这一扇矬子没了。陈鹏跟巨无霸两匹马冲过去了。陈鹏心说，巨无霸这口刀下来，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要不是矬子，巨无霸这刀下来我死了。嘿，这矬子还真有用啊，别看他矬，还真亏了他呀。他这么想着呢，这时候就听智军章已然在自己身背后了。智军章站在陈鹏这匹马屁股上，自言自语：“别瞧他矬，还亏了他。”智军章诚心戏耍巨无霸，在马前马后马左马右来回窜蹦跳跃，幸亏有矬子智军章啊，陈鹏这口刀才抵得住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他们两个人马打盘旋，两口刀上下翻飞，两匹马跟走马灯相仿。小矬子智军章在这儿帮助陈鹏陈胜似千军万马，这技场啊确实想着立功，闯营报号没办成，我要是拿住王莽的三军统帅，我这功劳就立大了。他撒腿拿着溜金杵，肉肉肉往前就跑，奔着两军阵前的兽王王峰就来了。兽王王峰看见大个纪敞，心中也是一动，这个汉将的身量怎么比先锋官巨无霸还高啊？来将通名，咦，我姓纪，名逞，字德峰，人称铁杵天王。你是金钟当当响，胜似瓦罐啪嚓嚓，拿住你胜似千军万马。这个兽王王峰一听这大个纪敞是个浑人，什么叫胜似瓦罐啪嚓嚓呀？肯定这些话是姚琦教给他的。兽王气大了，刚要问话，这大个纪敞纪德芳拿着溜金杵往前一迈步，天王爷杵，这大杵就奔着兽王王峰来了。兽王双腿往出一磕，啪，就打在了溜金杵之上，砸得火星乱蹦。兽王王峰觉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好容易才把大杵磕开了，这匹马一丈黑往前奔。纪敞往旁边一闪，少王催马往前走，大哥纪敞拿着溜金杵，打斜肩带背奔着少王王峰就抽。少王王峰用双锤流星赶月式接住大杵，马还是往前跑。

张凤心中一动，心说这一战汉兵必胜，哥哥王莽要失败了，我王凤再按住刘秀一臂之力吧，只要我王凤一走，军中没有主帅，王莽大兵必乱，我扔下兵将不管，找个山林茂盛之处隐藏起来，苟延岁月，了却余生，我就对得起汉室的雨露之恩了。王峰主意拿好了，非也相似催坐下马，一丈黑往北跑。这姚琦看出来了，姚琦真机灵，姚琦没接王峰，往下传令，来，我兵闪开，让他过去。呼啦一声，一万兵丁就给寿王王峰闪出一股道路，王峰催马就走了，连头也没回，扬长而去。寿王王峰这一走算是隐遁了。到了后文书，刘秀兵困信都关，四棍绞信都的时候，寿王王峰才再一次出事救驾。后文书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大个儿机场纪德芳看见王峰走了没回来，他纳闷了。这时候姚琦传下命令，来，我兵我将上。纪场还是真听姚琦的，举着杵带着兵将就冲过去，撞到莽军队伍当中。王莽的三千大兵没了主帅，没人指挥，就失去了斗志，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他们抵挡不住，往回就跑。姚琦跟大哥纪常指挥一万汉兵往前就追，王莽这些败兵进了大营了，立刻紧闭营门。守营的兵将早就准备好了，看汉兵攻上来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姚琦的一万大兵唰可就过不去了。姚琦指挥兵将攻营，这个时候昆阳城西敌营的外头，马武马子仗跟王良王国栋就跟王莽的三弟昆阳王王立动上手了。在城东敌营的外边，四路先锋杜茂跟万修也跟开国王王富杀在一处，四边喊杀连天，战场上是你死我活，拼命而战。咱们再说昆阳城中，日落之后，元帅邓禹吩咐擂鼓升堂，巨舰鼓一响，将士儿郎来到大堂之上，元帅邓禹在帅安后一坐。执勤的两员战将，一个是王霸，一个是冯异，两员大将带领众战将给元帅十万里之后退立两旁。元帅邓禹用手一指，列位将军，今天是我们解围之日，城外的30万救兵就在今天夜里攻打敌营，我们城内的兵将也要从昆阳四门杀出去，让敌人腹背受敌。本帅传令，诸位将军，你们要齐心努力，务必将敌兵杀退。众战将都高兴极了，好，元帅，我们决定拼命死战，您就传令吧。元帅邓禹点了点头，伸手拔令箭，命大将王伦、耿冲、耿眼点兵5000在昆阳南门里号令，马成、冯异、寨尊带着5000兵在东门里候令，殷文、殷武、任尚5000兵在西门里候令，李忠、任光、王霸5000兵在昆阳北门里候令。如果城外喊杀声起来了，立刻指挥兵将从东西南北四门杀出。12员大将遵令，3个人一波离了帅府前去点兵。邓禹又派景丹、葛延、陈俊、傅俊4员战将各自带3000人马作为东西南北四路的接应。4员战将遵命也出帅府去点兵。邓禹就嘱咐守城的战将小心守城，传完令之后，元帅邓禹亲自上城指挥人马作战。到了夜里，突然间狂风四起，四面喊杀连天，炮声震耳。王伦、耿冲、耿眼立刻吩咐门军把南门开放，门军不敢怠慢，把城门打开，放下吊桥，当当当，3声炮响，5000汉兵呐喊声音杀呀，就冲出了昆阳出马了。瞧这员汉将身躯雄壮，铁盔铁甲造征袍，掌中一条点钢枪，

两只怪眼怒于眶外，十分怕人，黑黑的脸膛短刚然在腮边扎里扎上。苏仙用手一指，来将通明报信，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汉太子驾前称臣，姓王名伦，字张敞，你是何人？故三齐王苏仙是也。汉将王伦一听面前是三齐王大刀苏仙，不由得气往上撞。苏仙，你是苏武的后人呐，苏氏门中代代忠良，你深受国恩，不知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狼狈为奸，三杯鸩酒，要死平地。你们弑君篡位是天地难容，你接我的大枪！说着，他往前一催坐箭马，抖大枪奔着三齐王上杀。五千汉兵往上一冲，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王莽的压阵官这么一看，好，你们上来了，打交手仗是怎么着？上！把手中令字旗一举，五千王莽的官兵也冲上去了，两军兵将就撞到一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血肉翻飞，杀得人头乱滚。苏现在乱军之中，突然间中了一支冷箭，他怕死在阵中，拍马就败进营门了。残兵败将一看三齐王大刀苏现都往营门跑，也跑回去吧，呼啦一声就都冲进营门。苏显立刻吩咐来关上营门。残兵败将刚进去一半，这营门就关上了，剩下的就进不去了。因为什么呀？再不关呐，汉兵汉将就追进去了。留在营门外这一半王莽的兵，有的四散逃走，有的就被汉军杀死，有的一看呢事情不妙，干脆我跪地下归降吧。守大营的王莽的兵就往营外射箭，弓弩齐发，密如雨点。老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王伦指挥汉兵攻营，攻不进去，被弓箭、弩箭射的是纷纷倒退。再说马腾、冯异、戴遵三员战将，也在同时指挥人马杀出了昆阳的东门。

想杀进王莽兵将的营门，可就不太容易了。咱们再说马武、王良、杜毛、万修、姚齐几场也没攻进敌人大营。姚齐往下传令，来，往敌营内扔飞天火鸟。这飞天火鸟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外边呢是用泥土包着，用绳子拴好了。你要从外边看的好像是个大圆球，里边装的是硫磺、芒硝，全都是引火的东西。而且呢，你要把这绳子一揉起来，这个大泥球往前一扔，这泥球上有两个小翅膀就张起来了。翅膀一动换，里边有机关，这火就点着了。只要火一着，再借着风力翅膀这么一扇，这火球扔到哪儿哪儿着。更厉害的是火球上边有钩，这个铁钩要钩到帐篷上你拔得下来吗？要钩到树上你摘得下来吗？所以说扔哪儿哪儿着火，你想救都办不到。10000大兵每人手中5个飞天火鸟，姚齐这10000大兵就是50000只飞天火鸟，甭说都着啊，就是着1/3，王莽的大营也受不了啊。姚齐一声令下，这50000兵拿出飞天火鸟，揉揉揉啪，揉揉揉啪，一会儿的功夫，50000只飞天火鸟就扔到王莽大营了。翅膀一扇火一起来，勾住敌人的帐篷，勾住敌人的肩膀的衣裳，唰一下火起来了。这一下，王莽大营几百处火起，营中就乱了。营垒上射箭的弓箭手被烧得乱窜乱跑，姚齐跟大哥纪昌借这机会指挥着10000大兵杀杀呀！10000大兵大刀阔斧，逢人便杀，遇人便砍，杀得王莽的兵将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姚齐是在城北，西边的马武跟大将王良也指挥兵将往敌营扔飞天火鸟，把营中的帐篷、木栅栏全都烧着了。10000大兵借机会杀进敌人大营，杀到王莽的官兵落花流水。东边的杜毛、万修也指挥兵将往前杀，扔5000飞天火鸟。狂风再一刮，风借火力，火借风势，越烧越旺，火光照如白昼。昆阳城中杀出来的兵将也借此机会就杀进了敌人大营。王莽的大军一看三面大火起来了，人撞人，马撞马，刺枪践踏，就乱了。乱军之中是难逃活命。到底这一仗胜负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援指挥汉兵汉将火攻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霎时间王莽的大军一看三面大火起来了。这些王莽的官兵在乱军之中想活是比登天还难呐！这火势太大了，风借火力，火借风势，嘎啦啦，烈焰飞腾，就剩下城南的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了。巨无霸再勇，大厦将崩，一目难服。陈鹏借这机会指挥10000大兵跟着飞天寨王智军章也往这营中扔这50000飞天火鸟，烧得巨无霸手下兵将往营中乱跑。巨无霸也站不住脚了，退到大营内。汉兵借机会追到营中，这一仗一直杀到天光大亮。千岁刘秀、贤士马援、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在兴隆岗上看得十分清楚。汉元帅邓禹在城上观瞧，就瞧见两家混战，士卒如鱼，枪扎枪，箭迎箭，火光冲天，杀得翻江搅海，昏昏暗暗，弥天日。这几位王爷各自带着亲兵逃走，这些士卒儿郎也纷纷逃命，扔旗抛鼓，扔刀扔枪，丢盔卸甲，望风逃窜。王莽的兵将往下败，
汉兵是苦苦的在后边追赶，恨不得将王莽的兵将。

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败兵就如同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真是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下两条腿，拼命的跑啊！这火势越烧越大。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云升西北，雾长东南，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一个大霹雷，唰，一场大雨就跟瓢泼一样倾盆而下，临着追兵全都站住了，不敢再往下追了。王莽的败兵借这机会是得以逃生，要不是这场大雨，这把大火根本就没法救。汉元帅邓禹站在城头之上，他忍受着这场大雨，一共下了3个多时辰，搁现在说就是6个多小时。高处不怕，低洼之处全都成了沟渠。邓禹由打城上下来，回到城中帅府，升做了大堂。众斩将各报奇功，军政司就把大家的功劳记在了功劳簿上。元帅邓禹派兵遣将出城去掩埋死尸，往城中搬运没有被火烧毁的军装、器械、粮草等项。三江大帅李叔业也升帐办公，查点自己损伤了多少人马。刘秀、严子陵、马援、寇勋、刘植、刘龙、姚起、马武、陈蒙、窦茂、贾复、张公、王良、万休、纪昶一同进昆阳。汉兵出榜，放军粮，赈济百姓。刘秀是大赏兵将，杀牛宰羊，庆功贺喜。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过了3天之后，刘秀不放心三江，就让三江大帅李叔夜指挥本部人马回归三江，福保流难。李叔夜遵命拔营起寨走了。邓禹在城中整顿人马，想告奔潼关进兵。如果过了潼关，就能直捣长安了。没想到夜里3更天，忽然间听见昆阳城南炮声隆隆。邓禹很奇怪，马上让人打探。汉兵出城不久，回来禀报元帅邓禹，说王莽的大兵在城南扎下大营。元帅邓禹是惊讶不止。书中暗表，王莽的残兵败将败到了宝丰县，这些残兵败将渐渐的就聚合在一块儿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三旗王大刀苏宪，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全都凑齐了。一查点，残兵败将还有30多万，损伤了几十万人马。大元帅寿王王峰生死不明，这几位王爷商量好了，赶紧写了折本，让人到长安奏明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请求救兵。昆阳王王立就跟这五位王爷商议，众位王家千岁，元帅没了，这30万大兵由谁指挥？大家公举先锋官巨无霸主持全军。巨无霸就答应了。巨无霸跟这几位王爷商议，天太热，不能交兵，咱们借这机会赶紧回归昆阳，把汉兵绊住了，不能叫汉兵离开昆阳进兵潼关，等到了秋天，咱们养足了锐气再跟汉兵决战。几位王爷一听啊，巨无霸这个主意太对了，如果不绊住汉军，汉军进了潼关直捣长安城，天下就完了。这样他们拿定了主意，回昆阳绊住汉军，明着回去恐怕汉兵要阻拦，就得暗中走。巨无霸就把30万残兵败将分成了10队，让战马摘去銮铃，开往南北鲁山。这个南北鲁山在昆阳城的西北，这座山跟天鸟山相连，天鸟山又跟方城山相连。方城山在昆阳西南，离着昆阳只有几十里，3座大山接连不断，有几百里长。悬崖垂壁，怪石横生，树木葱杂，山林茂盛，不通大道，而且山里头住户稀少，山路曲曲弯弯。王莽的几十万人由打3座大山里边走，
穿行过去，就这样走了几天，绕到了昆阳城南。趁着黑夜，30万莽军到了昆阳城外，立刻掘挖壕沟，点燃响炮。等汉兵探马知道了，到帅府去禀报汉帅邓禹，30万王莽的兵将已然把营寨扎好，没办法处置了。这么一来，汉兵就被王莽的兵将绊住了，没有办法进兵潼关。元帅邓禹禀报了千岁刘秀，刘秀就跟将帅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按兵不动，因为天气十分炎热。这么炎热的天气也不好打仗啊，只好养兵蓄日，等到天气凉快了，秋天再战。这天吃完了晚饭之后，汉元帅邓禹来看望老师，也就是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邓禹进屋之后，一看贤士马援跟少贤士寇勋正在跟老师严子陵交谈呢，几个人彼此施礼，然后落座了。严子陵就让寇勋拿出一张阵图来交给邓禹，邓禹接过来打开一看，在这张图上画着一座城，上边写着昆阳城三个字，在城的西北20里画着一座山，上边写着三个字昆阳山，山上画着一个阵，写的阵名是群星列宿阵。这座阵图画得十分详细，什么地方埋伏，什么地方屯兵，什么地方设云台，非常完备。邓禹看明白了，邓禹高兴，然后几个人就把事情商议好了，邓禹告辞回归了帅府。第二天夜里，马援请来了，在酒席宴间，刘秀就问马援如何灭王莽，如何安定天下。马援是对答如流，刘秀问什么，马援都有策略。刘秀听着太高兴了，从打这天开始，刘秀就不离开马援了。不管是写字还是作画，或者下棋，或者聊天，或者两个人比试武艺，每天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才分手。这时候刘秀才知道，马援部下拳脚娴熟，马上功夫是18般兵器渐渐精通，称得上是武艺绝伦了，一条大枪纵横天下。马援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很精通，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两个人下棋20多天了，刘秀是屡次败北，马援是连连得胜。刘秀是个中兴之主，聪明之地，他就问马援：先生，孤家跟别人下棋未曾败北，为什么跟先生你下棋我就没赢过一盘呢？马援笑了：千岁，您看这象棋是周武王遗留的武棋，以大河为界，这是模仿两国交兵攻杀战守斗隐埋伏，如同用兵一个样，如果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就能够败中取胜，死里逃生，寡能敌众，少可破多，可以百战百胜啊。刘秀听了点了点头。以后呢，马援再下棋，每盘棋就让给刘秀两个马或者两个炮。虽然如此，刘秀仍然赢不了。刘秀有点心里佩服马援，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谈文论武，如何治国呀，如何安邦啊，这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德高。刘秀通过这20几天知识大增，刘秀大喜过望，恨平生跟马援相见太晚了。这天刘秀起得稍微早点，刘秀穿衣服，心中突然间一动，这个马援马振远是个安邦定国之才呀，有鬼神不测之机，人中豪杰，国士无双，
要是灭亡莽复兴汉时，他的才干是富富有余，

顾家也要用他为元帅，何愁天下不得呀？可是我们两个人每日相聚，不论是谈文或者论武，或者写字绘画，都是孤家我出主意。他不是汉臣，也不是汉将，我跟他交朋友也抬一头沉了。这么办吧，今天我再见马援马贤士，我问问他应该如何消遣。马援起来之后，也来到书房拜见千岁刘秀。千岁，您今天起得好早啊。是啊，孤家连日郁闷，想同老壮士你商议商议，今天咱们如何消遣。哎呦，千岁，你要问呐，今天天气好极了，咱们为什么不到城外去散散心呢？好啊，到城外散心太好了，孤家马上传令点兵。哎呀，千岁呀，你要带兵出城就麻烦了，咱们就不用去了。要依着老壮士你呢，千岁，咱们一个人不用带，信马由缰最为得意。好，那我们就信马由缰，你我各自更衣。刘秀吩咐王关备马，两个人各去更衣。刘秀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足下是粉底官靴。刘秀到书房等着，时间不大，马援来了。刘秀抬头一看马援通身的戎装，刘秀就一愣啊。马援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三曲。这帅服是有规定的，元帅头盔上是倒挂簪缨十三曲，副元帅是11曲。刘秀一愣，只瞧帅盔之上勒着一对亮银摩额二龙斗宝，顶门上有朵红绒球突突乱颤，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银钉包耳互相双卡搂汉骨。马援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九吞八叉，吞口兽口含雕环，勒甲四套，九股拧成，内衬一件素缎色蟒征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刘秀又一愣，顶门上13曲簪缨高寨，带着帅子盔，身背后八杆护背旗，只有元帅才能勒八杆护背旗呀。往下再一看，马援肋下佩戴一口双锋利刃，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身，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鱼头尾是龙鳞片片，满都是亮银搭钩，天蓝色软战裙当中千金钉，翻卷荷叶边，虎头战靴红绸的中音。马援迈步往里走，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呀，刘秀心中十分纳闷，孤家并没封马援元帅，马援为什么通身的戎装是个元帅打扮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当时刘秀也不好多问，两个人就同时走出府门外，上了马了。刘秀再一看，马援这匹马上德胜勾绳挂着一条大枪，一对流星锤，刘秀放心了。刘秀心说，有马援一个人，纵是有百万敌兵也不足为惧呀。就这样，两个人催马往西奔鼓楼，由鼓楼往南，出了南门，纵马出城，出了官乡，就到了荒郊野外了。刘秀老在城中，今天看见野景，觉得心里痛悔极了。两个人正往前走呢，忽然间，马援胯下这匹马惊了，马往前一跑，哎呀呀呀，往南飞奔。刘秀赶紧催马就追，哎呀，马壮士！两个人风驰电掣，一块往南飞奔。就在这时候，刘秀听见声音了，就听见南方哒哒哒哒哒，大炮连声响。刘秀吓了一跳，因为刘秀想起来，再往南不远就是敌兵大。

名啊，九把河山板门大刀，敌兵300000呐、啊。刘秀想叫着马援，可是马援这匹马已然上了兴隆岗了。刘秀这马往前一冲，也上了兴隆岗了。刘秀赶紧勒住坐骑，马援这匹马也停住了。刘秀往南一看，只见南边旌旗招展，队伍冲杂，盔明甲亮，刀枪密排，有几万敌军正在操演阵法呢。刘秀要往回圈马回归昆阳，刚要圈马，马援说话了：千岁您看。刘秀只好不圈马了，顺着马援手指的方向一看，有一杆鹅黄闹龙都旗。马壮士，您让我看什么？千岁，您看那面旗下有一个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胯下马，掌中刀的这个人，他是谁呀？刘秀一看，这个人是三齐王大刀苏宪。马先生，孤家认识他，他就是苏宪。原来在平地驾前称臣，可是他识君路，不报君恩，跟王莽狼狈为奸，弑君篡位，孤跟苏宪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孤要拿住他，一定把他碎尸万段，方解心头这盏读诗书却不明理。孤迟早拿住他，势必杀之。这两个人在兴隆岗上聊起天来了，这下可坏了。他们两个人一说话，让先锋官巨无霸听见了。因为巨无霸扎下兵营之后，带着30几万残兵败将在这歇兵养锐，每逢单日子，巨无霸就在兴隆岗南操练人马。今天是他跟几位王爷带着20000大兵在这排班布阵，别人呐都没看见刘秀，因为巨无霸人又高马又大，他听见人说话，他抬头顺声音一看，他看见兴隆岗上两匹马，马上的人是一老一少，老的是银甲白袍通身的帅服，他不认识，再一看年少的正是刘秀。巨无霸高兴了，我的仇人怎么在兴隆岗呢？巨无霸眼珠一转，有心传令指挥兵将围剿兴隆岗，捉拿刘秀不成，打草惊蛇，刘秀要是跑了，我可就捉不着他了，干脆凭我刀马之能，我一个人过去，不让别人知道，我披马单刀绕到兴隆岗北，刘秀往北一跑，定然命丧在我巨无霸刀头之下，我这家仇就报了。巨无霸拨转马头，先往南，再往西，绕到了兴隆岗的北面，到了北面再往兴隆岗上一看，巨无霸高兴极了，就是两个人两匹马，刘秀没带着兵将保驾。巨无霸往上一催马，奔兴隆岗上头走。这时候兴隆岗上的千岁刘秀不知道，可是马援知道了。马援知道巨无霸来了，可是马援装作不知道，他还跟刘秀说话。巨无霸越走越近，刘秀忽然间听见身背后哗啷啷甲胄之声，他回头一看，呀，可把刘秀吓坏了，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来了。刘秀心说往南跑，前面有敌兵，往回跑，这巨无霸还不把我杀了，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

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别的努力，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能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方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了。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有一片被誉为瀚海明珠的生态净土，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丹顶鹤的故乡，更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好的珍稀古树群落蒙古黄鱼。
4: 走进向海保护区，一株株蒙古黄鱼苍劲挺拔，姿态万千，粗糙皲裂的树皮，曲折求曲的枝干，镌刻着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作为科尔沁疏林草原的标志性树种，它们深深扎根沙丘，锁住流沙，涵养水源，堪比傲然戈壁的胡杨，成为北国沙地的生态脊梁，为向海湿地的珍禽异兽筑起了一座绿色家园。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像我们通过物理性防控啊，大家可能看着有些那个黄鱼啊，下面我们用那个塑料布围成桶状，下面还有部分用一些药物，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性防控啊，就是说对黄鱼啊整体保护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呀、啊，因为作为保护区嘛，我们一般不采取药用那个进行防控那个害虫，我们一般采取啊就是说生物防控，像利用那个鱼子叶甲的这个天敌什么竹蝽呐、刺眼蜂，这个进行实验室培养，然后进行树上捆绑，这项呢效果现在起的也比较显著。
4: 四季轮转，向海蒙古黄鱼景致各有韵味，春日抽芽坠绿，夏日繁阴蔽日，秋日枝叶流金泛红，冬日球枝傲骨临风，舒展的枝干撑起蓬松树冠，宛如一柄柄巨伞扎根沙丘，为旷野平添温润凉意，让游客置身其间，尽享无风自凉、无雨自润的惬意。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珍贵的绿色活文物，向海保护区多措并举筑牢生态防线，通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迁出核心区居民，推进退耕还草，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对古树群落的干扰，多次实施引货入巷、引查迹象等生态补水工程，缓解湿地干旱缺水困境。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保护区坚持生物防控为主，利用赤眼蜂等害虫天敌来进行治理，并对重点树木采取物理隔阻防护措施，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2: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5: 蒙古黄鱼啊，作为向海的特有物种，它因为它耐干旱、耐风沙，所以说在向海呀、啊。它是和向海整个这个生态系统啊已经融为一体，作为啊我们吉林省那个西部的重要那个生态屏障的一个主要环节了。
4: 如今向海保护区内蒙古黄鱼古树群集中分布面积达5000多公顷，核心区约2500公顷，穿插分布区域超过20000公顷，其中424株古黄鱼已全部登记造册，建立专属电子档案，实现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妥善养护。2023年，蒙古上的绿色瑰宝，让北国胡杨的传奇在岁月中继续延续。
1: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重要秘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十五五开。

0: 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以十六字总要求为学习领悟切入点，能够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1: 六月三号，一场简朴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短短两年，这家制造企业凭借过硬的生产实力、精湛的产品品质稳步发展，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增长的新生动力。本次会议表彰优秀一线员工，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赋能生产，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2: 上午九点半，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氛热烈。在成立两周年之际，公司以实干致敬耕耘，对九名一线优秀员工进行表彰，树立生产标杆，激励全体员工深耕岗位、精进实干，持续夯实企业生产根基。
3: 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中坤，
4: 2024年的6月3号，公司的产品下线，今年是两周年，啊，既是我们的一个表彰。
2: 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依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智能管控系统，企业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产品精度与品质得到严格保障，为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5: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9: 前期准备。

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

0: 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
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3: 中间有一个小。

0: 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4: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6: 我爱中国，
5: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0: 刘启邦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邦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死亡，
6: 平均人均1万人
5: 死亡够
6: 10秒，
5: 高于
6: 肿瘤
5: 以及
6: 其他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为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6: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7: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6: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2: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3: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2: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4: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2: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2: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了解从哪里来，了

0: 策、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工具。

0: 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好好，
11: 那你烧完汤水，咱们煮了羊肉汤。
12: 感谢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4: 兄弟们，老年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
15: 碗。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6: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5: 哦，有肉有菜。
1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7: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
4: 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

0: 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
3: 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七月份小批量生产，八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三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千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9: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8: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0: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2: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 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1: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报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

0: 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6: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
7: 我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
6: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有一路好地，经过几道闪电。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证出示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

0: 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大年三十的夜里，杨林在京城关外的一座破庙之内与一个人赌骰子，五个骰子，这一个骰子六个面，三个面是黑点，三个面是红点，两个人怎么赌博呢？五个骰子一起掷，杨林买的是红点，对方那个人买的是黑点。比方说这五个骰子掷出去，五个里边有三个是红点，这杨林就赢了。三个红点杨林赢60%，四个红点杨林赢80%，五个全红杨林这一盘就满贯，大获全胜，对方的钱得给杨林。反过来说，五个骰子里边有三个是黑点了，杨林就输了，给人家60%，四个黑点80%，五个黑点100%。今天晚上啊，杨林赌了好几把了，把把全输啊，这是最后一次了，把所有的钱全都压上了。结果这五个骰子滴溜溜溜溜溜溜溜，嘎啷啷啷啷，往那一停，五个骰子，哎，全是黑的。杨林看着看着，眼前就是发黑呀，猛地往后一仰，嘴里呀、发出一种声音，呻吟还不像呻吟，叹息也不像叹息，就那么哼哼一声。但是对面的这个人听到这种声音呢，哎呀，显得非常的享受啊，把嘴一咧，是嘿嘿冷笑啊，哼哼哼哼，他是一阵阵的冷笑啊。杨林这个时候无可奈何的仰面靠在椅子背上，两眼直勾勾的盯着房梁，好半天没有丝毫的动作。对面这个家伙呀还挺有耐心，就坐在那里等着，同样是纹丝不动。他知道啊，要给自己的牺牲品一点时间，让他们呢能够适应并且最终接受命运的安排呀。哎呀，他看着杨林呐，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心里呀也够矛盾的哈。这些人呐，太愚蠢了，就这种人还想赌博，还想这个幸运能够降临在他们头上，哼，太愚蠢之人老天爷根本都不会眷顾的，幸运永远也不会属于他们的。哎呀，这个人呐，看着杨林心说话，有时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做的太过狠毒了啊？哼！但是每一次啊，他自己找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不是我想把这些人带入地狱，是他们自己呀，自作孽不可活呀！我都做出恰恰相反的举动，就像现在。我马上，
3: 你这就打算离开吗？
2: 就这一句话，杨林呢，好像被临头打了一棒子似的，猛然间一晃身体，一下子就倚靠在店门边，滑倒在地上了，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垂头耷拉脑，坐在地上， 一时间好像是失去了知觉似的。身后那个人呐，从桌子边慢慢的站起身来，把手往背后一背，缓缓的踱着步来到了杨林身后。想走啊？
4: 所有的钱都已经输给你了。
2: 这个人一听这句话，慢慢的蹲下身子，把这个脸就凑到了杨林面前。你说什么？原来你没有钱了。你既然没钱，为什么还要跟我赌呢？看这个意思，你这是在戏耍于我呀。哼，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就不能这么轻易的走了。杨林现在呀，终于把头抬起来了，脸上已经是泪水纵横了。他瞪着对面这个人，声音颤抖，哆哆嗦嗦地说：
4: 我不是已经把那样东西给你了吗？那可是我母亲从皇宫里面带出来的宝贝，是很多很多的钱的，你是知道的。
2: 哦，值很多钱吗？哼，值多少钱我可不知道啊。就凭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相信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上你的当呢？再说了，我似乎记得那样的东西也早让你抵了5万钱给我了，而这5万钱你10天前就已经都输给我了。那样东西就算他真

0: 的值钱。哼，现在它已经属于我了。可是今天晚上，你欠我的赌债，你还得另筹钱款，你必须还。这个人的嗓音，哎呀，就像那个泡沫塑料在这玻璃上擦过似的，那种声音，又刺耳朵又嘶哑，听着让人打心眼里往外那么的恶心难受。杨林不由自主的抬手去挡了挡自己的耳朵，但是挡也挡不住，这声音呢，就像一把钢刀相仿，刺入到自己的腹中，剜心剥肝的疼啊！不！杨林现在呀，真的绝望了，疯狂的摇着脑袋。难道自己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难道我杨林真的要完了吗？另外最可怕的是，这或许还要拖累自己可怜的母亲呢。娘啊！杨林现在啊，就想起老娘来了，是泪如雨下。嘿嘿嘿，那个人呢，一边咂着嘴，一边叹息的摇头啊。我看你也是30多岁的人了，哎呀，就知道喊娘，有个屁用！行了，今天可是大年30，可是除夕呀，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陪你了。我不想再继续和你耗个没完没了了。哎，杨林啊，你说吧，你到现在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1: 你要我怎么办？
0: 哼，我不是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两条路你来选择。一，你把这一年多来的欠的赌资全部还清，只要还给我钱，咱俩立刻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路。二，要是你不打算还钱，那么你就得按照我吩咐你的去做那件事情。你放心，只要你做成功。
1: 杨林现在呀，面露恐惧之色。可我就是这样做，你究竟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啊？
0: 年轻人呐，你想的太多了。哎呀，难怪你是个读书人，可惜呀，最该想的你不想。光想这些没有用的，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你不用操心，你也管不着。现在你要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最好的是老老实实按我所说的去做，其他的不用你操心，怎么样？
1: 杨林呢，低下头了，不吭声了，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啊。过了很长时间，杨林终于下定决心，把头一抬，好，我可以去做那件事情，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你还有条件？什么条件？
1: 杨林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可以按你说的去做，但是你必须把那件东西还给我。我母亲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偷走了它，我现在只要把它拿回家中，我就立刻动身去神都。

你放心，我会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你看如何？杨林说到这里，凝神闭气，好像在等着判决似的，眼巴巴的盯着对方，等待着对方的回答。对面这个人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饶有兴致的端详越紧。眼中的迷茫之色已经被一种刻骨的仇恨所取代了。突然间，杨林声嘶力竭的吼道：“你这个恶魔，就是你引诱我走上这条道路的，也是你一步步设局，让我深陷薄戏无法自拔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赌窝害了多少人？你要是逼人太甚，我就到官府告你去！这个人听完这句话呀，非但是不害怕，突然间爆发了一阵阵的阴森的冷笑，把头摇得给拨浪鼓似的。哎呀，好有志气！你告我好吗？去告，去告吧！那样你就不怕你的老娘伤心欲绝吗？你别忘了，他老人家还一心盼望着他的儿子蟾宫折桂呢，啊，金榜题名呢。有朝一日可以帮他光宗耀祖呢。他要知道你现在只他妈的是个赌徒，他该怎么想呢？啊？我会向我老娘坦白的，我也会向他老人家发誓，从此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会相信我的。他会原谅我的。哦，可惜呀，可惜呀！要是到那个时候，我只要把你那件东西往外一交，这人这句话呀，终于使杨林彻底的崩溃。扑通一声，双膝就跪倒在那个人的面前，然后颤抖着双手去抓那个人的袍袖，一边抓一边语无伦次的哀求：“不，你绝不可以把那个东西交出去，绝不可以呀、啊！那样会害死我娘的，会害死她的。好，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一切都照你的吩咐去做，一切。说着是埋头痛哭起来。哼，那个人呢，厌恶的把杨林的手从自己身上给扯落，哭吧，你就是哭死了，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哎呀！要让你明白些道理，怎么就这么费劲呢？我告诉你，那样东西半个月前我已经派人送往神都了。你如果真的想要回来的话，只有立刻动身去洛阳，然后按照我所说的去做。想要救你和你老娘的命。这就是你唯一的机会。杨林现在继续趴在地上哭泣，那个人一脸鄙视的从袖中就取出一张字条，啪，往杨林面前一扔，就是这个地址，你到了洛阳去找他就是了，他会告诉你。接下去该怎么做？总而言之，杨林呐，请你不要心存侥幸，这可是你唯一的。

0: 生路。说完话，这个人一起身是拂袖而去。杨林啊，在地上，杨林牙齿咬得嘎嘣嘣直响，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血贯瞳仁，就沿着这条新鲜的足迹跟踪了下去。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上文书咱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何大娘那个儿子杨林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啊，只有说书人知道，这何大娘是一无所知。从腊月28儿子离开家之后，老太太呀是一夜未眠呢，第二天坐立不安，眼皮直跳，越想越不对劲儿。这老太太呀，决心要去查一查，看看儿子是不是在说真话。于是老太太就找到了儿子的同学，问着儿子是不是在你们谁家住呢，把这儿子的同窗好友全找了一遍。这些人都说，这些天根本的就没看见杨林。哎呀，老太太一听这个话，老太太心里边是又恨又疼又挂念的，心说话，林儿啊林儿，你在骗娘啊，你到底去哪了，你到底要干什么？不行，我得把他给找到。这老太太呀，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要去找儿子的念头。回到家中翻箱倒柜这么一找，老太太发现自己有一件重要的东西不翼而飞了。哎呀，这可是自己从皇宫中拿出来的东西呀，这甭问呀，肯定是被自己那不孝的儿子给拿走了。他到底拿他干什么去了？哎呀，这件东西一面世，将会给全家带来杀身大祸呀，灵儿啊！一看这个东西没了，这个老太太更加坚定了要去找儿子的决心，于是赶紧收拾收拾行囊，腊月30他就动身要赶奔洛阳找儿子。因为这个洛阳啊，是儿子最后给自己说的信息。除此之外，金城关内找了一整天没找到儿子，老太太为了赶路这才冒险渡冰河，结果由于神思恍惚，这老太太呀一不留神踏破了冰面，掉进了黄河之中。要不是梅迎春及时发现，李元芳及时相救，这两个人呢都得死在冰河之下。这个老太太醒了之后，那自然是对李元芳、梅迎春等人千恩万谢了，但是只告诉他们自己要去洛阳寻找参加科举的儿子，除此之外，这老太太没有透露其他的信息呀。老太太把自己的事给大家一说，阿军一听，心念一动啊。既然大娘你是要去洛阳，正好啊，我和梅先生也要去洛阳，干脆咱们是结伴同行吧。您再等7天，7天后与我和梅先生一起进京，你看如何呀？老太太一听，老太太呀也高兴，因为自己去洛阳千山万水，这一路之上不顶会碰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哎，有着阿君姑娘，有着梅先生，有着就

恩人一起去洛阳，这心里就更有底了。梅迎春、李元芳啊，也觉得阿军身边如果能跟这么一个老妇人，那就会更好。为什么呢？毕竟阿军姑娘是女的，梅迎春是男的，这孤男寡女在一起，一同结伴去洛阳，即便是大唐大周那个最开放的封建时代，那有的时候传出去也不好听。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个老大娘陪伴，那不就好说话了吗？所以呢，两个人也觉得挺好，也非常愉快地答应了。这个何大娘啊，咱说了，刺绣女工是相当了得呀，非常有经验。这些天正好陪着阿军姑娘给这沈廷芳裁制了寿衣，做好寿衣，料理家务，收拾行装，就专等着七日后启程了。就这么着，大年初一晚上，大家就在一起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这些大事。这顿饭吃的也没什么胃口，匆匆忙忙的把这些大事全都商量定了。然后阿军姑娘收拾碗碟，刷锅洗碗之后，仍然返回正堂去守灵，何大娘作陪。这梅迎春呢，白天从镇上给这韩斌带了一些爆竹，这小孩就一个劲的缠着李元芳要去放爆竹玩。李元芳没有办法，那不能够在人刚刚死了的宅子里放爆竹啊，只好带着韩斌去这沈宅外的原野上燃放。梅迎春和狄景辉吃完饭之后，就在这个堂屋里又摆上一些小菜，在这里喝酒聊天。咱们简短截说，这一晚上啊，就这么吃不楞登的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李元芳、狄景辉、韩斌就向阿军姑娘、梅迎春还有那何大娘辞行，要继续西行啊。临行前，李元芳就把已经征得的案情和线索详详细细写成了一封信件，交给了沈军，让沈军到了洛阳之后拿着这封信去见沈怀，把这封信当面交给沈怀。把这些都办好了，三个人呢这才上路。刚一启程，梅迎春呢又骑着墨风赶过来了。李兄啊，你慢走。李万芳一看梅迎春又过来了，梅兄，你还有什么事啊？哎呀，刚才一忙活把这事给忘了。说着话，梅迎春一伸手，从怀里摸出了一个狼形的铜面具。李兄啊，你们要去的沙陀州离梅某的家乡不远呢，或许你会在那里碰上梅某的族人。这个狼形面具是我部族最高贵的象征，族内之人一见便知。如果你们碰到什么事儿，需要我部族的人给予帮助，你们呢就拿这个面具找他们，不论什么情况，他们都会给予你们协助的，拿着它吧，以防万一吧。说着话，就把这个狼形面具塞给了李元芳。李元芳冲着梅迎春一抱拳，那就多谢梅兄了。哎呀，谢啥呀？咱们那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就这么着，李元芳、狄景辉、韩斌跟着梅迎春、阿军、何大娘告辞，是继续西行。阿军姑娘、梅迎春、何大娘在这里又停留了六天。六天之后，把这沈廷芳的尸体给掩埋了，然后三个人是一起是赶赴神都。按下这两波，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咱再说，在神都的狄仁杰。狄仁杰这两天干嘛呢？狄仁杰呢，这两天在家里休息呢。怎么身体不太好？

咱们前文书说了，除夕之夜，狄仁杰在皇宫里边主持了百官守岁。第二天一大早，元旦之日，又马不停蹄的在则天门前辅助太子谒见了各国的使节，总领新年朝贺的全部过程。虽然今年没有鸿胪寺正清少卿的组织，但是在狄公的运筹帷幄之下，一切事物总算是无险无惊啊，万事顺利，整个过程十分圆满呀。元旦过后，朝廷按例罢朝七日啊，一切官署衙门也都放假七天，过年假嘛，谁不要团圆嘛？这朝廷的事儿忙，年逾七旬的狄仁杰呢，自打这元旦庆典上回来之后，狄仁寺去查访一番。另外一点，狄仁杰要去天觉寺拜访一个朋友啊，先歇过来了。哎，年岁大了，不比寻常了。是啊是啊，我听狄春说了，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过来看你，但是后来呀，我想还是让恩师在家里好好的静养吧，所以我今天才到。好啊好啊，你用过早饭了没有啊？我已经用过了。那好，咱们现在就去天觉寺。说着话，狄仁杰刚想迈腿，啊，恩师啊，学生还有一事要禀明恩师。哦，还有什么事啊？昨天晚上，梁王去了玉仙楼。哦，狄仁杰一听，你说什么？梁王昨夜晚间去了玉仙楼？是啊，自打富民富大人出事之后，他们家的苦主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的异议，所以我就遵守恩师的意见，对这件命案并没有过于多加追究，只是安排了人日夜的监视玉仙楼。今天早晨，监视玉仙楼的衙卒来报说，昨天晚间梁王去了玉仙楼。他去玉仙楼是干什么去了？恩师，这个学生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衙卒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去了玉仙楼啊，一点不假。这个玉仙楼啊，是神都娱乐场所，就类似于现在的一些夜总会，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男子寻欢作乐的地方。这玉仙楼养着很多的歌妓舞妓，还有卖身的妓女，生意是非常的火爆啊，在神都洛阳那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温柔乡啊。一年四季365天，这玉仙楼每天的生意都非常的红火，但是呢，每年到了新春佳节，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这一段时间里，玉仙楼的生意通常是处于好与不好之间。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呢，这段时间在过年嘛，那些平常经常来这玉仙楼有家有口的男子，即使平常再荒淫无度，更需要一个温柔乡来收束他们的情怀，抚平他们的创伤。而神都洛阳这个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这类的人呢又比其他的地方更多一些。比方说有一些赶考滞留的举子，有一些游历放达的侠士，有一些遭到贬谪的落魄官员，甚至还有一些隐姓埋名的逃犯。像这些人呢，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必定得

0: 找这么一个温柔乡，来释放他们内心的苦楚。因此啊，这段时间对于玉仙楼来说，这个生意呀，也好也不好。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半天的没人来，有的时候也会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拨人。在那个年代没有劳动法呀，所以也会结伴的去逛逛集市，观观花灯，凑凑热闹。就算是在这玉仙楼像平常一样接待客人，他们的心情也比往日轻松许多。因为这段时间来逛妓院的，尤其是来逛他们这个神都第一等妓院之人，那都颇为不寻常啊，颇为耐人寻味的。所以这些姑娘们接客的时候，比往日的心情也轻松愉快了很多。但是作为玉仙楼的头牌姑娘，那位柳烟儿姑娘，她的心情啊，这两天是一直不好。为什么不好？打腊月二十九到现在，就再也无人光顾她了。虽说是难得的清闲，但也使柳丫的内心感到一阵阵的不安呢，甚至感到一阵阵的焦躁。为什么呢？您别忘了，毕竟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朝廷正四品的大官傅敏不明不白的就死在他的席上。那这对于柳燕儿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啊！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迷信，死在这么一个妓女的面前，是不是这个妓女就访客呀？啊，谁跟他亲近，就能把谁访死？像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啊，都有很多男的都会这么考虑。哎呀，恐怕那些怕死的男人们呢，从今往后都要视我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了吧。哎呀，想到这里，柳烟儿那俏丽的脸上挤出了个苦笑。是啊，男人呢，男人这个东西是多么的自私而且怯懦呀。你说这柳烟儿打二十九到现在接不上客，那接不上客没提成啊，回头在老鸨子面前都没法交代呀，这可怎么办呢？今天呢，都已经是正月初三了，窗外的大街上爆竹声依然的此起彼伏，柳烟儿现在百无聊赖的斜倚在榻上，手里拿着一面菱形铜镜，一遍一遍的描画着自己那对笼烟细眉。你要知道吧，在大周当时流行的不是细眉毛，是漆黑的浓眉，有的把这个眉毛啊都画成立立着，就画成两个点儿。你看有些日本的女的到现在还跟咱们大唐朝大周朝那个时候女的学呢，都画那么一个点儿，但怎么点也不比咱们中国女的好看。但这个柳燕儿啊，偏偏不愿意画成那样，她就是爱与众不同。正在这画眉呢，突然间听到外间的门扇响，有一个人推门就进来了。走到那屋，柳燕儿一看，谁呀？正是梁王武三思。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玉仙楼的头牌姑娘柳燕儿，从这腊月二十九开始，到这正月初三是无人问津，没接到一个客人。柳燕儿这两天心里是颇为不安的。正月初三这天，正躺在

0: 自己榻上握着一面铜镜描眉呢。就这个时候，外边的门扇响了，柳烟儿突然间听到老鸨子在外边低声招呼：“哎呦，柳烟儿啊，在里头呢，要不要我？”“
1: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就行了。你到外边去，在外头给本王看好喽，这整层楼都不许再让人上来。”“
0: 哎，是是，王爷您请，您请。”说着话，噔噔噔的脚步声就往里走。柳烟儿啊，缓缓地坐直身子，从这个老鸨子的对话当中能够听出来，来的这个人呢，一定是个大人物，要不然这位见多识广的老鸨子绝对不会紧张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那个脚步声音已经进门了，嘎巴一声，门给关上了，随之噔噔噔，有人踱步就进了里屋了。柳烟儿抬头一看，哟，进来是一个男的，看那个年岁40多岁，50不到，长一个中高等的身材，宽肩后背，微微的有一点发福，头上戴着紫金冠，身上外罩着裘皮大袄，内衬大红色的锦袍，足蹬乌皮六合靴，往脸上看，黄中带黑的一张面皮，大扫帚眉，一对大爆点，双眼皮儿，黑眼球少，白眼球多，狮子鼻子，阔嘴咧腮，留着一捧短钢髯。柳烟儿一看，认得，谁呀？当今天子的侄儿，梁王武三思。哎呦，柳烟儿一看武三思，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这个脸微微的有点变色儿，但是马上这柳烟儿

说着话，赶紧的把这个茶科里的那茶壶就给掂出来了，然后翻了个杯子，给这武三思满了一杯茶。这茶呀，可都是热的，怎么是来回的换的？凉了就得换。人家这个地方是特殊的服务行业，你不能够说来个客人过来一喝是凉茶，那哪行啊？这茶是滚烫的水。给煮好了的，倒在各个屋里的姑娘的茶壶里，这有专门的倒茶水的二茶壶啊。这每隔一段时间都得进来检查检查，这茶壶里的水凉了没凉。一旦发现凉了没了，赶快换新的，不能等人客人过来喝凉茶。这服务啊要做到位，所以给这武三思。斟了一杯茶，然后双手捧茶，恭恭敬敬的放到了武三思面前。王爷，您请喝茶。武三思啊，也没吭一声，端起茶杯，慢慢的放到唇边喝了一口茶。这才哼了一声，然后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柳烟儿一看武三思手里没东西了，顺势身子这么一倒，就坐在了武三思的怀中。两个人那老熟人了。武三思一看这个情况，武三思脸上带出一抹的淫笑，哼哼哼，一抬手捏了捏柳烟儿的下巴壳，怎么着啊？想我了，柳烟儿啊，把脑袋一扭，哎呀，想又能如何呢？梁王爷，您的身份太高贵了，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随便想的。好一张小嘴呀，说的好像我是那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似的。这么说我不太公平吧？啊！柳烟儿的眼波一闪，赶紧的又换上了更加甜美的笑容，伸出纤纤玉指，柔情似水的抚弄着武三思胸前的衣襟儿，声音更加的阴柔了。是烟儿不会说话，梁王爷，您可千千万万不要生气呀。燕儿怎么会不知道梁王爷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啊，自从仙姬姐姐进了梁府，王爷您就再也不来我们这玉仙楼了。燕儿呢，是又想爷来，又怕爷来。想爷来，是燕儿确确实实喜欢爷；怕爷来，是怕爷过来伤了我那仙姬姐姐的心。对不起，我的仙姬姐姐，影响了我们姐妹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是又想又怕，把我这副小心肝啊，都快揉碎了。武三思听着这些话，伸手捏起柳烟儿的纤手。哦，梁王爷，武大人，您这么说话，烟儿可是吃罪不起呀。哎呀，你把我吓坏了，吓坏了！你摸摸我这心呐，砰砰直跳啊！武三思没理他，端起茶杯又抿了一口茶，这茶杯都没往下放。武三思挑着眼皮看着柳烟儿，如果你柳烟儿吃罪不起，好啊，那就让他顾仙姬。担待下来嘛，我知道他有这个魄力。柳烟儿现在呀，已经是花容失色了，但是他还强作镇定。梁王爷，您今天说的这些话呀，烟儿可是越来越听不懂了。怎么又扯上仙姬姐姐了？仙姬姐姐。不是在您的府上舒舒服服的做着武王妃吗？

我都1年多没见过他了，又说什么让他来担待呀？武三思突然间一伸手，一把就抓住了柳烟儿的胳膊。哎，柳烟儿惊叫一声，武三思用力一拖，柳烟儿噔噔噔噔噔，被这武三思啊拉得跌跌撞撞，直溜扑，又坐回到了武三思的腿上。武三思一边用力把着管不住他，他给您呐戴绿帽子了啊，戴绿帽子了！没等柳丫儿说完，武三思脸色铁青，上前一步，劈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把柳丫儿打得扑通一下子就跌坐在地上了。不要脸的婊子，他妈的都是一路货色！柳烟儿跌倒在地上，捂着脸，但仍然还是发出断断续续的笑声。他这不已经死了吗？你呀，也算解脱了。柳烟儿茫然的注视着武三思。解脱，解脱，行了。武三思一摆手，富敏的死，我已经不打算追究了。我要真的追究起来，你还能够安安生生的待在这里吗？哈哈，柳烟儿啊，冷笑着从地上挣扎了起来，然后慢慢的走到梳妆镜前。开始整理自己的云鬓，一边看着镜子，一边整理着云鬓，一边冷冷地说：“傅大人，纵情酒色，不知检点，这么死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与我有什么相干的？凭什么我就不能安生呢？”武三思这个时候走到了柳烟儿身后，伸手在这梳妆台上拿起一支金簪，替着柳烟儿插入到鬓边，然后就这么站在柳烟儿身后端详了一番，满意的点点头，这才说：“虽然富民的死没有惊动官府来验尸，可我的手边……”也有些个能人呢，大家都瞧过了，说富民根本不是死于案急突发，而是被毒死的。说到这里，武三思从镜子里头看到柳烟儿的脸色突然间变得煞白，武三思微藏身之处。你也肯定清楚了，你现在不说没关系。不过，本王呢，且让你给顾仙姬带个话，你告诉他，我武三思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只要他肯回来，过去的一切我都可以既往不咎。如果他一味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说着话，武三思唰又转过身来，欣赏了一番镜中柳烟儿那更加惨白的俏脸，一声就瘫软在梳妆台前了。武三思这一番话，导致了柳烟儿这一整天神思恍惚、度日如年呢，好不容易。挨到了夜幕降临，柳烟儿赶紧的匆匆忙忙乔装打扮了一番，换上一身男装，躲躲闪闪，掩人耳目，出了玉仙楼，往城中而去。在这个新春佳节期间，从大年初一一直到元宵灯节，这神都洛阳那都是不宵禁的。

0: 冬天嘛，晚上来临的早，百姓因为柳烟儿穿着一身男装，这些人呢没有看清楚，就见从里面伴随着木鱼繁唱，这香火十分旺盛啊。曾泰搀扶着狄仁杰下了车，心说话，今天不知道能在这天爵寺查出些什么。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带着曾泰、沈怀来到了天爵寺，一看呢，哎呦，今天这个天爵寺啊，香火旺盛啊，烧香拜佛、祈福许愿之人是络绎不绝呀。人家这个天爵寺的出家人也非常勤快，天爵寺前后六进的院落，这积雪早已经被整整就夺入寺中。那位说不是还有狄春吗？狄春是个家奴，在外边看马车，他不能进来，身边有沈怀就足够了。这个沈怀和曾泰过去多多少少都在洛阳待过，天爵寺是洛阳一景啊，所以对这名胜也都来过，因此对这天爵寺不算太陌生。三个人一路之上说说笑笑，哎呀，好多天来好像都没有这么轻松了，就像过年逛庙会似的。三个人非常悠闲，往寺庙里一进，满眼的都是红男绿女，一个个脸上都是充满了喜悦和憧憬啊，没有哭丧脸的。一个大过年的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另外一个进寺庙来都是拜佛烧香祈福求神的，哪能说哭丧了个脸呢？都非常高兴，在佛前许了愿，都认为呀，佛爷一定能够保佑自己在这新的一年里能够实现愿望，都非常的高兴，满脸带着喜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入乡随俗，你既然也是进庙，你怎么着也得给这老百姓一样，哎，恭恭敬敬的去佛爷面前烧柱香。虽说狄仁杰不信这个，不信这个呀，狄仁杰这个人呢，非常的尊重民俗，既然进来了嘛，你干嘛不烧香呢？不烧香还容易被人家误解，被人家注意，被人家怀疑，既然进寺庙里了，就烧个香吧，自己不信，沈怀曾泰也许信呢。于是啊，狄仁杰也像大家一样带着沈怀曾泰就跑到我佛如来面前进了香了。进完香之后，这才慢慢踱着步往后院而去。走到这个后院最里头一看呢，这是一座方形的院落，干干净净的，正当中有一座六层砖砌的宝塔，宝塔巍峨，屹立当中。这座塔正是天爵寺的镇寺之塔，天音塔。腊月二十八晚上，那圆觉和尚就是死于塔下，从塔的顶端掉落而亡的。今天到天爵寺为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查明这个圆觉的死因。所以这狄仁杰带着曾泰带着沈怀来到塔下，到这一看呢，非常奇怪，这座院落冷冷清清，平常啊这座院落人最多了，人烧完香拜完佛都过来干嘛？参观宝塔呀，有和尚在下面还设上售票点儿，登上宝塔纵览洛阳全景，收费五个大钱，给钱买这塔门门票上去。那年头都买门票啊，和尚不爱钱，多多益善的。但即便如此，登塔之人趋之若鹜啊，平常人乌泱乌泱的，哎，今天奇怪呀，

0: 整座院落冷冷清清，无人光顾。这个塔底下这个小院里，现在居然只站着他们三个人呢。除此之外，一看，在这个天音塔下，还站着一个管天音塔的小和尚，小沙弥。平常这位啊，就是收费的，收费的和尚。今天由于没有人来，这收费的那个桌子也都移开了，也不收费了，反正是没人来，也不放人进去。
1: 嗯，
0: 狄仁杰呢，望着院子中央一站，先是抬头望了望天音塔这一溜六层的拱窗，然后调转头来对曾泰和沈怀一笑：“你们来看，我历来觉得这座塔的形状十分特殊啊，尤其是这拱形的窗楣，很少见于中原的建筑，所以天音塔才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往来观光的客人也多半是来看这拱窗的，没想到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如今就为这拱窗，恐怕也没什么人敢来看喽。”曾泰和沈怀一听啊，相视一笑啊，跟着狄仁杰慢慢的就踱到了天音塔前。往前这么一走，看管天音塔的小和尚看见了，哎，这小和尚啊，赶紧迎过来。狄仁杰一看，这个和尚啊，满脸愁容，五官都挪位了，神情显得颇为沮丧。这小和尚来到几个人面前，先是合手施礼：“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请留步。”狄仁杰这个时候看了看小和尚，笑容可掬的也合掌还礼：“啊，这位小师父新年好啊。”小和尚也赶紧的还礼：“啊，施主好，施主新年好，好啊好啊。”狄仁杰呢，笑容满面的盯着小和尚：“小师父啊，今天这天音塔怎么如此的清冷啊？哎，我这两位朋友初到神都啊，听说天觉寺和天音塔的盛名，特来观赏，不知道可否登塔一游啊？”嘿，这小和尚闻言呢，大惊失色呀，连连摆手。这人一着急呀，这位还有点结巴，那可，他一说可啊，狄仁杰一点头：“那好，多谢小师傅了，来，咱们进塔。”那可不行。狄仁杰一听，怎么大喘气呀？这位师傅，因何不行啊？您这位施主，那倒没听说过吗？听说什么呀？这小和尚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最后啪给自己耳光咣叽跺脚：“哎呀，腊月。”28晚上，天音塔上发生人命案子了，官府已经把这塔给封了，我就是奉命在此看守，谁都不许上。哦，曾泰在后面一听，曾泰呀就有点上火，那意思谁都不许上，你看我们是谁呀？我是大理寺正卿，这位当朝宰府，谁不能进我们也能进。这曾泰呀就想上前呢，狄仁杰赶紧的给他使了眼色，把他给阻止了，那意思别慌，慢慢的来。狄仁杰这个时候故作震惊啊：“老夫倒是听说过天觉寺年前出了点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如此严重啊，不知道是什么。”

么样的人命案子呢？嗨，没听说过。袁袁师傅在我们这可牛了，我们方丈管不了，想干啥就干啥，从来没人管。哦，狄仁杰和曾泰互相的对视了一眼，心中也是暗暗的纳闷啊。狄仁杰又和颜悦色的问：“小师傅啊，这天音塔给封了，肯定让不少的游人香客失望了吧？”“这才不是呢，腊月二十九，官府就在咱这，那谁敢上啊？这是死了人了，没人敢上。像你们这样来了就要登塔的，我还没见过。哎呀妈呀！”狄仁杰、曾泰一听，这费劲不费劲的，就找这么一个看塔的。狄仁杰呢，正想再说什么呢，哎，突然间呢，打这个塔顶上传来了一个悦耳的声音：“狄大人，令袁小姐呀，你怎么上那里去了？小心呐！”周静元呐，在上面发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娇滴滴地说：“我上塔顶玩玩呗，狄大人呐，您等着，我这就下来。”说着话，这周静元就把脑袋缩进去了，看这意思，估计是赶下楼来了。狄仁杰转过身来，还没等开口呢，曾泰已经在旁边厉声责问那个小和尚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没有人可以登塔吗？”“这小和尚呢，闹了一个关公长气雷，脸红脖子粗啊，连连摇手啊：“喂，这位女施主啊，央求了小僧好半天，说想上去瞧瞧，小僧想那就瞧瞧，没什么的大碍，我就。曾泰说：“你别救了，你再救我拿馒头把你救下去。”狄仁杰呢对曾泰摇摇头：“那意思呀，别发那么大的火，有失身份。”啊，狄仁杰和颜悦色的看了看小和尚：“小师傅啊，你要知道，出家之人是不可以打诳语的呀。你既然放了这位女施主上去，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放上去呀？”“喂，这小和尚啊，顿时吓得是面红耳赤，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狄仁杰一看，这和尚吓得真是不轻啊，狄仁杰呢也忍俊不禁了：“哈哈，小师傅啊，我们呢就不上去看了。不过，你可从实告诉我，除了这位女施主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呀？”“没有，绝对没有了。”这小和尚急得几乎要哭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红光一闪，周静元从这个天音塔里是款款而出啊。大家一看呐，周小姐今天穿了一身大红的胡服，翻领窄袖，上面绣着朵朵亮金色的大牡丹花，碧玉腰带梳出了一个纤细的腰身，脚上蹬着小巧玲珑的黑色尖钩锦靴，头顶上挽着一个双环望仙机，浑身上下显得利落飒爽，灵动轻盈，飘飘然就走到狄仁杰面前。狄公背着手，慈祥地打量着周静元，满面笑容啊：“静元呐，你可真不简单呐，我们想上这天音塔没上成啊，你倒是捷足先登了。”周静元俏脸微红：“狄大人，
您老人家想干什么？

会干不成的，您就别笑话我了。哎，没有笑话，没有笑话呀！哈哈哈哈，景元呐，哎，周大人可康复了。多谢狄大人费心，我爹爹已经完全好了，就等新年假期一过，就可以去鸿胪寺复职了。今天爹爹还对我说起，要登门去给您拜年，并且感谢您临危受命，帮我爹爹渡过难关呢。哎，狄仁杰把手一摆，身为朝廷命官，为国办事都是分内之责呀，周大人何必客气？不过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老夫倒想和周大人再聊聊，等假期过了，会个面也好啊。狄仁杰说到这里，又指了指天音塔。哈哈，其实啊，刚才我看到静元在这天音塔上，便料得周大人一定安好如常了，否则静元呐，说，其实啊，静元每年新春都要到天觉寺来进香的，今天刚来就听说有人从天音塔上失足跌死了，因为静元年年都要来登这座天音塔，就觉得这件事情挺古怪的，所以静元好奇心大起，这才上去瞧了一下。那静元可曾看出什么端倪来了？啊，周静元眼波流转，煞有其事地说，狄大人呐，我就是觉得呀，那个圆觉师傅喝得烂醉，居然还能爬上半丈高的拱窗，真是厉害呀。什么？半丈高？是啊，我刚才从那个拱窗里朝下看，只能探出个头来，要爬上去估计挺费劲的，何况当时他还是个九晕子呀。嗯，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点了点，微微的沉吟了一下，然后冲着曾泰一笑，曾泰啊，记着去查问一下圆觉的身量，看看他要爬上那拱窗是否容易。是，学生记下了。这个时候周静元左瞧瞧右瞧啊，静元小姐的脸突然间微微一红。狄大人呐，您看现在都快50了，街上肯定是非常拥挤，静元我就一个人，总有些不妥。狄大人，您能不能让沈将军送我回府啊？哦，狄仁杰先是一愣，随即马上就笑了，行行行，当然行了，沈怀呀，你就跑一趟送周小姐回府吧。啊，沈怀在旁边一听啊，沈怀是大为的诧异呀，但是狄仁杰现在吩咐下来了，他也不好回绝。是，周小姐啊，沈大将军，那就烦劳你了，请吧。

队，要攻打五峰县。五峰县的敌人可炸了窝了。听着贺龙的名字是闻风丧胆呐、啊。尽管他们兵马不少，武器装备精良，要想守住五峰县是比登天还难。贺龙还没展开进攻呢，他们耗子动刀就窝里反了，守城的敌军是四散奔逃。这消息啊，就传到老猴子孙俊峰耳朵里头。孙俊峰一听，脑袋嗡嗡直响，这怎么办？怎么办？爷爷，真怕贺龙啊！似乎啊，贺龙已经把他抓住了，要枪毙他。他脊梁沟直冒冷气，手底下这些带兵官眼巴巴瞅着他，让这司令官好拿主意。这老猴子啊，不愧叫老猴子，果然鬼点子相当多。他背着手转了那么几圈，突然眼睛一亮，咦，有主意了。你们都听着，我们都听着，赶紧下去派弟兄们挨家挨户，把县城里居住的老百姓全都给我赶上城头，越多越好，用枪指着他们的脑袋，我要同贺龙谈话。那老人孩子，哎，就是要老人和孩子妇女越多越好，全都下狠心啊，别手软，全都给我赶上城头，快快。大伙已经明白八九了，看来这老猴子够歹毒的。他啥意思？他心说话了，你共产党不是爱惜老百姓吗？不是给穷苦人当家做主吗？好，我来个对症下药，我把他们都赶上城头，你打吧。你要想攻打我的五峰县，你得把老百姓豁出去，不把这帮人打死，休想进我的城。您说这招有多毒辣？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城里他说了算呢，老百姓持守空拳的不听行吗？刹那之间城里开了锅了，孩子哭大人叫，被军兵压着分别就上了城了。军兵在老百姓身后站着，用枪口指着这些男女老少。这时有人禀报孙俊峰，这家穿着马靴，全身戎装，别着手枪，骑着马登上东关的城楼。他站到人群后头往外一看，啊，贺龙的人马真来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这家伙找了几个声音高的，告诉他们赶紧喊话，贺龙来没来，你就说孙司令孙旅长有话跟贺龙当面要讲，他有胆子

他敢出来露露面跟我对话。底下人遵命照办，有几个嗓门高的把双手拢在一块儿，形成喇叭筒，对着城下就喊开了：红军听着，穷棒子你们听着，贺龙来了没有？我们旅长孙俊峰要跟他当面对话。贺龙，你敢不敢露个面？你敢不敢出来？一遍听不清，两遍听不清，他们轮番喊，自然就听清了。大家都是胆，不在乎这个，把马往前一提，往城头上一瞅，就一愣：呀，这什么兵？这不老百姓吗？老头老太太妇女小孩黑压压一片，能有上千口子啊！明白了。正这时候，孙俊峰站在人群的后头，蹬着个板凳，露出个脑瓜和肩膀来说话了：下边是贺龙吗？因为他看出来了，这些年来画影图形捉拿贺龙，那报纸上也好，通缉令上也好，都有贺龙的画像和照片，所以他印象相当深刻了。他一瞅贺龙人高马大，两撇小胡，真精神。因此他说话了：下边是贺龙吗？贺龙把腰板一拔：正是，你是谁？孙俊峰，国军的旅长，混成旅的旅长。我说贺龙啊，你真是贪心不足啊，占领了鹤峰县不说，还要攻打我的五峰县。我说贺龙，打呀，有本事你就打，你眼睛也不瞎，你好好的看一看，城中的老百姓都帮着我们守城，这不连老头妇女儿童都参加了，有本事你就打，你不是爱惜老百姓吗？现在这些妇女儿童老头老太太交给你了，开枪啊，开枪啊，打呀。这小子是当众叫号，是洋洋得意。贺龙一看是紧锁眉头，无论如何没想到这老猴子有这么毒辣的一招，你说这仗怎么打？一开枪死的是老百姓，贺龙能忍心这么干吗？宁愿不打五峰县，也不能伤害老百姓。贺龙在下面就说：孙俊峰，有你的，你鬼点的真多，姓贺的服你了。不过长赶集没有碰不上亲家的时候，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还有相面的机会。我就告诉你，五峰迟早是属于工农红军的，你给我记住这笔账。撤！贺龙一声令下，工农红军第四军哗撤下去了。孙俊峰在城上一看，哎呦，甭提多高兴了，心说我真高啊，我真是老谋深算，这招真好使啊。贺龙啊，你除非不打我的五峰县，你多攒来，多攒我把老百姓架到城头上，看你打不打。虽然说他高兴了，这是临时的，孙俊峰不傻呀，他知道贺龙运筹帷幄，那点子多的是，那不硬打还有别的招呢。哎呀，他还是觉着害怕，利用这段时间积极给上峰请示，恳请国军速派重兵来守把五峰县。他怎么运作怎么着急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人马退回贺峰县，贺龙进了司令部，往椅子上一坐，是咬牙切齿：孙俊峰，记住你了，你跑吧。

传我了。谁不生气？手下的将领全都生气。卢东升就说：“军长啊，这孙俊峰这个家伙真不含糊啊，他想出这么绝的一招来，看来五峰县咱没法打了。”有的人就说：“军长啊，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发动城内的群众。他越这么干，他是适得其反，老百姓恨透他了。咱们要想方设法跟地下党取得了关系，让地下党组织群众进行反抗，而后我们就可以趁虚而入了。”有的人出主意说，白天打不了，他不能把老百姓总放在城上吧，他得管吃管喝呀，吃喝拉撒睡那挺麻烦一堆事儿，他得叫老百姓回家吧，利用晚上的功夫，我们爬城爬上去，把城门开开，不就进了城了吗？哎，这主意也不错。总之，带兵官各抒己见。贺龙一句话不说，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听着。很长时间，贺龙不抽烟了，抬头看了看带兵官，各位啊，你们每个人的主意都不错，点子都挺好，但是我自己还有个主意，五峰县咱不打了，孙俊峰认为这咱还得攻城，咱们放弃攻打五峰县，先缓一个阶段，从明天开始大军给我撤，转移到桑植县。哟，这一招啊，出乎大伙的意料之外啊。卢东升就一愣，咱们还回桑植？当然了，桑植是咱的根据地之一呀，那是我老家呀。过去倒了霉了，被迫离开桑植了，现在咱还回去，也叫杀他个回马枪。陈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咱就来呀。咱完全采取游击战的战术，现在迂回，想回来的时候再出骑兵占领鹤峰。现在把粮台、寄养、枪支、弹药都给我准备好了，轻装前进，明天就出发，趁着天不亮咱就离开鹤峰县。没说军令如山呢，当家人一声令下，底下人马上行动，全准备好了，天还没亮呢，第四军就悄悄地离开了鹤峰市，直奔桑植县。谁能想得到，贺龙一开始就急行军，等日头出来的时候，大军出去30多里地了。消息传到五峰县，已经是第二天的事儿。孙俊峰一听，什么？贺龙放弃了鹤峰？走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别上当，给我谨守城池，他不定又耍什么鬼点子呢。看表面是走了，咱们大家一松懈，他又回来了，严加提防。这敌人怎么猜的都有。再说贺龙的人马翻山越岭，是直指桑植。到了桑植县，有很多的村镇红军所到之处全都给解放了，这消息就传到桑植县团访局局长陈策勋耳朵里头。这陈策勋您不陌生吧，跟贺龙啊那仇口大透了，把贺龙家的祖坟都给刨了，把贺龙的三亲六故杀的杀，宰的宰，他两手沾满了老贺家人的鲜血和革命者的鲜血，这小子是最残忍不过呀，但是他也最怕贺龙，做梦都能梦见贺龙。后来贺龙销声匿迹了，他派人一打听，贺龙离开了湖南，奔湖北下去了。他一盘算，到处都围剿贺龙，时值隆冬，冻也把他冻死，饿也把他饿死，老天爷帮忙吧。后来多方打听，始终没有好消息。

贺龙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从湖南境一到湘西的边上，他就得着报告了，说不好了，贺龙率领数千人马呀，真要奔桑植来，人家是有备而来呀。我说局长，看来桑植成早放弃守城的念头，干脆把桑植就给了他就得了，叫他歇歇火。那我呢，忍痛割爱呀、啊，别殃其锋芒，那样咱非吃亏不可。我给您出个主意，放弃了桑植，咱马上奔迁县，就是迁州，去找湘西王陈渠珍。您跟他是当家子，到那块儿去诉苦去，叫陈渠珍想办法借正牌的国军再杀回来，为时也不晚嘛。到那时候咱虽然受点损失，哎，不过您从其他的地方也能补上啊，是不是？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我想想，我想想，这陈策雄可不傻呀，他一盘算，对对呀、啊，我跟贺龙对阵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呀干脆就放弃桑植，四门大开。贺龙不知道怎么回事，派侦察兵一打探才知道，陈策勋是贺胡子，这名多少年了，胡子不必说了，我们心里都有数啊，叛你叛桑植县县城的人，勾勾叉叉四乡八镇的人都知道贺龙又回到了桑植县，而且各地全有贺龙的宣传标语。当时啊，有民间艺人编了不少的顺口溜，也写到大报条上，张贴到城门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呐。多数人是文盲不认的字儿，就找那认识字的给大家念一念。有那人就给念，你们听着啊，哎、啊，我解释的不一定对啊。蒋汪河流出卖革命，有人就问蒋汪是啥呀，蒋是蒋介石，汪是

立士兵委员会，把党的组织建立的基层，看有些表现好的人积极发展的入党，这招是至关重要的。单说这天，贺龙到大街上视察，一看许多士兵啊，还粘贴宣传标语呢。有的士兵是连说带笑，有的提着浆糊，有的夹着宣传标语。贺龙就听他们说：“天保佑，金龙下界，是吗？”啊，都那么说，谁知是真，谁知是假？叽叽咕，叽叽咕，正谈论。正好贺龙走到他们身后，几个人冷不丁一抬头，吞脸红了。军长您来了。辛苦了。方才你们几个人说啥呢？他们生怕自己说错了话，军长不愿意。没说啥的。说实话，别吞吞吐吐。你们不说我也听清楚了，什么真龙假龙的。是不是？是是是。哎，军长啊，我们正说呢，那个该死的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您的脑袋，我们说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就这么多年了，谁也没赚取这10万块钱，您不是真龙下界吗？啊，哈哈哈，别听那些谣言，有些事情都是误传，我就是个普通的肉人嘛，什么真龙下界啊！往后不准再说这种话。是，另外还有一样，蒋介石要抓我，我为什么没被抓？您说，我们如果要抓住那个蒋介石，您赏我们多少块大洋啊？就拿您来说吧，你真能要把老蒋给抓住的话，我赏你这个数。这是十几呀，赏你10个铜板。哎呦，军长啊，那太小气了，才10个铜板。小鬼，10个铜板我都舍不得，就蒋介石那臭脑袋值10个铜板吗？啊，我有那功夫拿他还下饭馆，改善改善生活，解解馋呢，你说是不？哇，士兵们都乐了。因为贺龙非常随和，你别看治军甚严，但是平时跟士兵是打成一片，有说有笑，所以大家也不那么紧张。大家辛苦啊，好好干啊！哎，明白明白。贺龙视察城防，视察卡哨，视察公路，视察老百姓的生活，直转了一大天呢，才回到司令部。刚到司令部门前，他一看怎么多出10几匹马来，有人过来报告，报告军长，您可回来了，您上哪儿去了？有事吗？您猜谁来了？谁呀？您姐姐来了。哎，您老爷也来了，就是您的外公也到了。是吗？哎呀，贺龙一听真是想念亲人啊，大步流星进了司令部，一看卢东升、王炳南等人正陪着他姐姐说话呢。贺英可瘦多了，又黑又瘦，眼角的鱼尾纹，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不少，但是还显得挺精神，腰里系着皮带，别着双枪，枪上都有红穗头。旁边坐老头，这老头拄着个拐杖，80瓦龄了，头发胡子刷白，但也挺精神，一看正是外公。贺英一看弟弟可回来了，赶紧迎上前去，尝尝你上哪儿去了，姐来看你来了。姐，咱又见面了，好想你啊。贺龙过来跟外公见了礼，问寒问暖，而后拉把凳子坐在姐姐的，整个给毁了，但是那是一块宝地，我发动群众又重新建立起来了。跟老百姓说我不能说实话，这叫泄露军事秘密。实质上
我站。

暂时先在桑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转移呀、啊。我们采取活动迂回的战术，换个名词叫游击战术，不能死守一个地方，人挪活，树挪死啊！您说是不是？如果常在一个地方，引起敌人的注意，便于他们集中精力把咱们给消灭。我经常活动变换地方，让他们琢磨不定，咱来个捉迷藏，我才能保存实力。嗯，何英点了点头，脸上带着笑容，尝尝。看来人随着年纪的增长，知识也在提高，你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姐就怕你啊鲁莽，你是个粗人，现在听你这一讲蛮斯文的，蛮有道理的，说明你已经成熟了，姐我也就放了心了。哎姐，我这是跟共产党学的，有高人指导我，不借我会个啥呀。是兄长，诚如你所说，现在陈策勋虽然跑了，他肯定还会卷土重来，你随时随地要加强防范。姐你放心吧，睡觉我都想这个事儿。不但是一个陈策勋，凡是这些土豪劣绅，我要彻底把他们消灭。明天开始我要大规模就行动了。姐别走了，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嗯，短时间行，长了不行。我家里一大摊事儿呢，人们都等着我的好消息，回去之后我把这个喜信儿向大家传达。姐，子弹、枪支、物资，你说需要多少吧，现在我全包，完全能供应得上。贺英点点头，行。你还记得冬天的时候吗？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呢，竟天天靠着草叶子为生。哎呀姐别提了，那苦透了。没死啊，说句迷信话，天养活呀，怎么熬过来的。但是啊，我这根弦儿始终没放松，往后还背不住碰上比那还困难的局面。何英点点头，这叫有备无患呢、啊、所以现在多方面要节俭才对。哎，我知道，我有一定的积蓄。姐，现在不是说大话，你用什么我全能包。到了晚上，贺龙陪着姐姐两个人彻夜长谈，谈来谈去就谈到根据地上的事儿了。贺龙就说，姐呀、啊、你听说没听说，现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在江西的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革命开展的是红红火火呀，一切顺利，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人家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贺英眼睛就一亮，那好啊，人家开了个好头啊，那既然你知道了，你怎么办？你不想开辟根据地吗？做梦都想。无奈没有理想之地，根据上级的指示，让我跟周逸群我们两个人合兵，再次合作，要开展洪湖地区，在这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也就是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他上了山，我跟周逸群守住洪湖。可是现在还没达到目的，等局面开展了之后，我拉着队伍去找周逸群。总而言之，马撤到黔州。这个黔州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下的管着好几个县，包括桑植县也在黔州的管辖范围之内。湘西王陈渠珍就常年盘踞于此，这是他的老家老根据地。单说陈策勋把他的班子人马扎在城外之后，带着几个马便进城来见陈渠珍。这天陈渠珍心情很不好，为啥不好？他也知道贺龙已经回到湘西了，而且知道贺龙占领了桑植，他心里还纳闷呢，

怎么没打，桑枝就丢了。陈策勋这小子怎么打算的？他想要干嘛？怎么拱手把桑枝剑让给贺龙了？哎呀，贺龙这一回来可不好啊，我这湘西王恐怕坐不安稳了。为这件事是整天收心，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陈策勋来了。他们是老陈家本家，陈策勋呢管陈渠珍，还得叫一声六叔，他们是大排行。一进门，他把帽子摘了，往陈渠珍面前一站：“六叔，我来了。”陈渠珍：“哎，行行行行，我这人呐，吃得饱睡得着，不过最近心里头有病，也睡不好觉了。”哎，策勋，我想问你点事儿，你怎么把桑枝剑拱手让给贺龙了？六叔啊，拍心窝子说，我能愿意让给他吗？我苦心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有病啊，我让给他。不过不怕您笑话，咱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跟贺龙见仗无异于以卵击石啊。为了保存我的实力，故此我才放弃了桑枝剑，这也叫忍痛割爱吧。那你下一步精神头果然足了，爷儿俩挨着坐下，旁边有几位副官和掌兵权的陪着，无话不谈。这陈渠珍就说：“孩子，你说这老天爷怎么搞的？哎？”就是上至蒋总司令、汪精卫、汪主席，下至每个士兵、各阶层的带兵官，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就没抓住贺龙，就没把他消灭。数九隆冬，贺龙走投无路，听说他钻进山沟了。你说他怎么就活下来了？怎么就没饿死他？怎么就没冻死他呢？哎？难道说他是真龙转世，不是普通的凡人？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孩子，你这一来啊，我想起许多的事情。现在有三条对咱爷儿俩不利，也不光咱爷儿俩，凡是反对贺龙的人都不利，也包括蒋总司令在内。哦，那我请问叔叔，哪三不利？第一，孩子，你骗我，你说我说的对吗？对，您说的根儿上，我赞成您的看法。听说呀，他们军纪果然是不错呀，骑马抢啊夺呀骚扰百姓的事比较少，也不能说一件没有，但是要叫贺龙知道，立刻就枪毙。这样的军队受欢迎啊，咱们的军队简直是一塌糊涂。1929年5月10号，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又回到桑枝城。他一回来，把原来的反共头子陈策勋给吓跑了，跑到黔州啊去找陈渠珍去了。这陈渠珍是老奸巨猾呀，听完了陈策勋这一说，是紧锁眉头，唉声叹气。他分析了三条道理，就对陈策勋说：“难呐，国家不幸，天下大乱，你看着没，就这贺龙早晚是心腹大患，不仅咱们不得安宁，就全国来讲也好不了啊。贺龙有一招，他们是专门煽动穷人，把这些穷棒子给组织起来。你说穷棒子见着钱能不高兴吗？白拿白吃，烧咱的房子，夺咱的土地，将来咱就变成了穷光蛋了，弄不好连脑袋都得搬家。孩子，千万不能。

0: 掉以轻心呢、啊。
1: 哼，陈策勋冷笑一声：“六叔啊，要说起这个话来，您老人家这个湘西王，我看也保不住。不是我吓唬你，别看我把桑枝丢了，用不了多久，你这前轴啊也得落到贺龙手里头。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们儿总不能坐以待毙吧？等着贺龙来收拾咱，咱得想法想主意把他给灭掉。现在不是他死，就是咱活；不是咱活，就是他死。总之，咱爷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0: 是啊，是啊。无奈我这个脑袋呀都想碎了，我也想不出绝招来。我说孩子，你这不来了吗？先集中力量休息休息，把人马安顿好了啊。虽然这不是桑枝县，跟你家也差不多少。至于怎么安排你，太突然了，我一时没有想好。你暂时先住在前州，等我安排好了再说。好好好，谢谢六叔。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后我全仰仗您老人家了。哎呀，自己的心说怎么办呢？这贺龙回到桑植就能安稳吗？他绝对不可能，他要扩大根据地啊，慢慢的就得扩大到我的前州，我得想什么办法呢？哎，我呀向上级报告，一封电报不行，两封不行，八封，我一天发八封电报，我看你管不管。我把事态说的严重一点，吓唬吓唬他们，逼着他们出兵。他们要真正出兵了，我心就有底了。对，就这么办。这陈渠真把秘书找来，密好了电报，敢骂何建饭桶废物，就小小一个贺龙你们都收拾不了，你们还怎么收拾全国的共产党啊？你们手里的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没事就管我要钱，连个姓贺的都收拾不了，你们干嘛吃的？他告诉何建，我限令你们在年底之前要消灭贺龙，消灭不了你自己考虑，你就提头来见。这何建呢看完电报汗出来，他知道蒋介石一个字狠呢，但他也不服啊，心说蒋光头啊，蒋光头，你干什么以大压小？你倒有本事，你把共产党消灭了吗？你在上海搞了412大屠杀，你把共产党杀尽了吗？不是越杀越多吗？现在你说别人好说呀，但又一想，人家嘴大我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就得执行命令啊。何坚一想，要把老蒋真得罪了，他嘴角一歪歪，我在这向子云这混成旅就是一支劲旅，实在没有法，必是勒个把，把他派出去吧。命人把向子云给找来了。这向子云38岁，身高1.84米，大块头，长得挺威风，是他手下得意的门生。而且这个向子云呢，就是湘西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知道你够辛苦的，他今天把你找来，回永顺县看看家，探探亲，而也就待了5-6天吧，这才跟父老乡亲告辞。带着他的队伍赶奔前州，到了前州城外扎下大营，而后带着几个贴身保镖，带着他弟弟向子杰，他弟弟向子杰是混成旅的副旅长，兼任第一团的团长，率领的都是精兵，他们就来见陈渠真。陈渠真一听援兵来了，乐得直拍大腿，哎呀，我这电报真好使，这要不逼他，姓何的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快派来援兵，请，他是亲自迎接。

从这个军衔上来讲，陈渠珍呢是湘西王，而且是师长。哎，项子云、充其量是个旅长，那大的一级呢？有那么句话，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他不应该接项子云，但是考虑到项子云从长沙来的，又是何建的红人，还靠着人家，无论从哪方面来，陈渠珍师长听说贺龙折腾的挺凶，哎呀，一言难尽。这句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次何总司令派我来，已经交给我任务了，我都厉害。闹了半天是乌合之众，他怎么跟国家的正式军队较量呢？师长，今天甭说了，明天我陪着你参观参观我这个混成旅，您心里就有底了。好，我到时候要开眼，我一定开开眼，学习学习。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项子云、项子杰哥俩陪着陈渠珍以及黔州高级官员前去参观学习项子云的混成旅。等到那一看呢，这陈渠珍呢，一个是高兴，一个有点妒忌。为什么？一看项子云的军队，先说穿的，一刷起都是灰色的军装、皮鞋、大盖帽，那跟陈渠珍手下的部队截然不同，这是装备。再一看这武器，一色都是进口的新式洋枪，那枪多有劲儿，射程远，枪还好使。尤其使他高兴的是，队伍前的摆着12挺水机关枪。那阵这个水机关枪就是重机关枪，里边有水，水来回循环能减轻热量，所以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也叫水压机枪。这种机枪是相当先进，只要一搂机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连续打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除了水压机枪之外，还有6门大炮，一瞅着大炮昂首挺胸，倍儿新倍儿新的，锃明瓦亮，都能照进人去。陈渠珍就问：“项旅长，这什么炮？过山炮，也叫重炮，德国制造的，新花钱买来的。”哎呀，哎呦，我从来都没看过，想必这炮的威力小不了。嘿嘿，师长，不瞒你说，这炮射程远，威力大。您看那炮弹，这一颗炮弹都60公斤呢，这叫开花炮的炮弹，威力极强啊。有这水压机枪，再加上这几门重炮，再加上我英勇无敌的这些战士，还打不过贺龙，没问题，没问题。哎呀，项旅长，没等打呢，我现在心里头有底了，就凭着这先进的武器，你是准胜无疑。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陈渠珍嘴说好，心生妒意。为什么妒忌？心说话，这何建真他妈偏心眼儿啊！对你的嫡系部队，你不惜重金，如此装备。我听说了，这项子云是你的贴身保镖，大概你被老蒋给逼急了。不然的话，你舍不得把他派出来。你再看看我手下的部队，我那部队的装备，我那些枪炮，那都破烂，跟人家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姓陈，是我本家，叫陈策勋，原来桑植县就归他管，他是湘鄂西剿匪的一位司令官。我说策勋呐，这位是项旅长项子云从长沙来的。陈策勋赶紧站起来行军礼，没想到这项子云牛，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仅用鼻子哼了一声，就没理这陈策勋。

0: 我怕你人手不够用，特为把策勋也请来了。策勋手下还有不少兵将，能不能配合您一起行动？陈策勋赶紧说：“我呀，为了保存实力，从桑植县把我的队伍带出来，现在就住到西山下千州城外。如果项旅长有用我之处，我愿做您的马前卒。” 他为什么干嘛自个儿请命啊？陈策勋有自己的想法，他知道项子云厉害，他的部队也厉害，一旦占领了桑植，先入为主，那桑植不就成他的了吗？那桑植应该是我的，我不能落到他手，要借助他的力量把桑植收复了，我就等于回了家了。他有私心，所以自告奋勇。 没想到项子云把嘴撇，我看不必了吧，我手下几千人马足足够用了，对付贺龙那些土豹子还用这么多军队吗？那么陈司令，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的好心我领了，我这陈策勋呢碰了一鼻子灰，这回拍马没拍好，拍到马腿上了。
1: 陈策勋心里这个骂，心说：“项子云，项子云，你是不知道贺龙的厉害，我盼着贺龙啊，狠狠地揍你一顿。”贺龙、邓中夏等人解决了共产军的问题，得到了相当大的补充，枪支、弹药、粮台、给养等等等。 可缓过一口气来，邓中夏高兴，马上下了命令，还要攻打中小城市。贺龙是120个不愿意，一心一意想回洪湖，但是拗不过邓中夏，人家是政治委员，是当家人，贺龙也不愿跟他分辨，所以马上率领队伍。 按邓中夏的差派向城镇开始进攻。关于具体的细节太多太多了，咱不便一一的详细的诉说。总之，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二军团作战极其勇敢，先后在数月之内拿下11个县城啊，几乎把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 国民党的团防军是节节败退，震动了湖北和湖南。这件事情让蒋介石知道，原来蒋介石光顾着蒋冯阎大战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些事儿。现在蒋冯阎大战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大大占了上风，蒋介石也得了胜利。 老蒋道出经历来了，亲自坐飞机来到江西的南昌，是坐镇指挥。当蒋介石知道湖南、湖北红军闹腾的相当严重，老蒋这心里都堵心呢。不把共产党给消灭，他连觉都睡不安稳。他马上一纸电令下，让湖南省主席何健。 四川省主席、湖北省主席马上到南昌来见他。这几个主席一听蒋总司令叫他们，吓得腿肚子转筋。那老蒋是铁腕人物，冷酷无情，所以他的下属没有不怕他的。他们来到蒋介石的官邸是提心吊胆，各界的脑瓜皮都发麻呀，鼻子尖就渗出来汗珠。 站的是笔管调直，听蒋介石训话。蒋介石用手戳着他脑门子：“你剿共怎么剿的？你剿赤怎么剿的？为什么越剿越多，事态是越来越严重？难道你没有军队？你没有枪？你没有炮？没有钱吗？哎，你给我回答！”报告。

0: 总司令，卑职无能，我的确剿匪不力。不过，共产党什么苏维埃，实实在在的厉害，实实在在的狡猾，我尽了全力了。
1: 哎，
0: 请总司令处罚。哼！蒋介石把湖北省主席、四川省主席也挨个批了一顿。他总不能把这些人都枪毙了吧？都枪毙了，谁给他干活？蒋介石把火往下压了一压，转回身来，语气比较和缓了一些。坐吧，谢总司令，谢总司令，谢总司令。三个人往那儿一坐，是正襟危坐，大气儿都不敢哈。蒋介石详细的询问了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何健首先发言呢，他据实地向蒋介石汇报了一通，同时叫副官把地图摆在这儿，用手是戳戳点点，贺龙长、贺龙短、邓中夏长、邓中夏短，等等等等等。蒋介石听的是非常认真，接下来那两位省主席也把本省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一一做了汇报。蒋介石的副官如实的做了记录。蒋介石听完之后，沉默了能有五分钟啊，脸无情，按军法从事。是是是。三个人站起来，蒋介石一挥手，把他们撵出来。哎呀，这仨人长出了一口气呀、啊，特别是何健，因为这湖南的湘西共产党人折腾的是最凶。他知道蒋介石说话是算数的，年底不能把共产党人剿灭，蒋介石是翻脸无情啊，我就得挨枪子儿啊。他是心惊胆战，就回到长沙，立马命副官召集紧急会议，把带兵官、旅长以上的全都召集到长沙，能有一二百人全都到了。这次何健来了精神了，全副的戎装，带着佩剑跟手枪、白手套出席着会议。他也模仿他主的蒋介石，年底之前剿灭所辖下的共产党，懂吗？在你们的管辖区内要发现共产党，我要你们的脑袋，我枪毙了你们。这回他是真急了，手下人也胆战心惊啊！领命之后，分别回到驻地，经过武装啊，增强了兵力，整编师、整编团、新编师、新编旅，集中了十几万的兵力，就杀向洪湖和湘鄂边境。那还用问？一场恶战随之展开。贺龙、邓中夏率领红二军团是转战南北，但是由于兵力太悬殊了，装备太差了，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打这种阵地战，共产党当时比较软弱，因此连连吃败仗，最后损兵折将，所得的地区纷纷陷落，只好退进武陵山区。到武陵山区了，经过半个多月的整顿，人马逐渐归拢在一起，已经损失多一半的兵力，有的趁机逃亡了，有的开了小差了，有的实在受不了投降的，什么样的都有。邓中夏跟贺龙两个人熬得眼睛都红了，缺吃少穿，寄养接济不上，再过几天就得挨饿了。说出了武陵山区，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上哪打粮去？那没粮人怎么活着？邓中夏是头一个发愁的事，第二个发愁，伤员特多，据报告增至七八百人呢，急需治疗，现在是缺医少药，他们的伤势日益恶化呀。所以邓中夏是唉声叹气，紧锁眉头，在屋里是转来转去呀、啊。

难道说革命就这么难？难道我们红二军团就此就结束了？完了！哎，他望着外边这大雪，奋笔疾书，写了一首诗。诗中写道：“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狼？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需奋斗着，勇猛的奋斗着，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前进，前进。”写完之后，他把笔一摔，反复的念了几遍。哎，正在这时候，门一开，贺龙来了。贺龙手里呢，拿着一摞子报告，秋衣要要的，缺粮少穿的，谁不得找他这总指挥呀？贺龙愁啊，眼眶都塌进去了，想要跟政委商量商量，一看政委正在屋里转圈，贺龙把报告往桌上一放：“政委，你干什么呢？”“哎呀，云清啊，你来的正好，刚才我发愁，我写了首诗，真是好诗啊，来，我给你念一念。”贺龙心说：“这心胸还真宽阔，还有心思作诗呢。”又不好意思不听，贺龙往那一坐，抽着烟听着。邓中夏把那诗又重复了一遍，是摇头晃脑：“你提提意见，这诗写的怎么样？”贺龙苦笑了一下：“政委啊，原来我是个文盲，认字不多，这些年来学会了几个字儿，但是对诗我是一窍也不通。不过你捣鼓了半天，听着倒挺入耳，挺好听，我觉得还不错。哎，找我有事，你看看，现在药是奇缺，粮食奇缺，棉衣毯子奇缺，政委，咱怎么解决吧？”“我也遇上这样的难题呀。不过云清啊，路是人走出来的，越是困难越锻炼人的意志嘛，是不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看这样，咱们把军事干部请来几位商量商量，派他们分头出去找药的找药，打粮的打粮，再危险再困难，目的咱也得达到，估计咱怎么办呢？上班。”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海

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家力奋飞，用忠诚作答，用胜战护航。
1: 火箭。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3: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3: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

0: 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1: 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3: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4: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7: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6: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伟大征程，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

0: 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
1: 是的，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3: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
4: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
5: 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
4: 韩萌郑中报道。
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熊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休病，
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休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熊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0: 50，
9: 这个有50了。
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休病的罪魁祸首调休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休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7: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那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8: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休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7: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8: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休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7: 要重视小麦调休病的防治。小麦调休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8: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7: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

0: 和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科尔沁草原与松嫩平原交汇处，有一片被誉为瀚海明珠的生态净土——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丹顶鹤的故乡，更保存着亚洲面积最大、最完好的珍稀古树群落——蒙古黄鱼。
4: 走进向海保护区，一株株蒙古黄鱼苍劲挺拔，姿态万千，粗糙皲裂的树皮，曲折求曲的枝干，镌刻着数百年的岁月风霜。作为科尔沁疏林草原的标志性树种，它们深深扎根沙丘，锁住流沙，涵养水源，堪比傲然戈壁的胡杨，成为北国沙地的生态脊梁，为向海湿地的珍禽异兽
5: 进行实验室培养，然后进行树上捆绑，这项呢效果现在起的也比较小。
4: 防治方面，保护区坚持生物防控为主，实现精细化管护，让每一株古树都得到妥善养护。2023年，蒙古黄鱼成功入选首批吉林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为这一物种的保护筑牢法治根基。蒙古黄鱼是科尔沁疏林草原特有天然次生林，当地流传的黄鱼老干千年井、野岭求之万古崖，生动诠释了其生

0: 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生命本色，扎根瀚海，固守沙江的蒙古黄鱼，既是吉林西部坚实的生态屏障，更是一部鲜活的自然史书。象海保护区以科学有力的管护举措，默默守护着这片黑土地上的绿色瑰宝，让北国胡杨的传奇在岁月中继续延续。
1: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正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两大奇迹新篇章，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重要秘诀。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如何在接力跑中跑好关键一棒？总书记指出，一步一步坚定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从而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以十六字总要求为学习领悟切入点，能够进一步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2: 六月三号，一场简朴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举行。短短两年，这家制造企业凭借过硬的生产实力、精湛的产品品质稳步发展，成为地方工业经济增长的新生动力。本次会议表彰优秀一线员工，以榜样力量凝聚人心，赋能生产，助推企业提质增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3: 上午九点半，公司生产车间内气氛热烈，在成立两周年之际，公司以实干致敬耕耘，对九名一线优秀员工进行表彰，树立生产标杆，激励全体员工深耕岗位，精进实干，持续夯实企业生产根基。
4: 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忠坤，
5: 2024年的6月3号，公司的产品下线。今年是两周年，是吧？既是我们的一个表彰、激励员工的一个两周年的纪念日，是吧？又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是吧？以后我们昆宇公司将继续加大力度投资，生产，争取今年2026年年底吧，要达到产值5000万以上。
3: 据了解，通宇昆宇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为多家主流汽车企业提供定点配套服务，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渐开线圆柱齿轮、花件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依托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备与智能管控系统，企业实现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管控，产品精度与品质得到严格保障，为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能。
4: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象海蒙古黄鱼百年守望瀚海，铸就北国胡杨传奇。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正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 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

刘峰华制作，刘峰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一行政。
1: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0: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4: 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这
7: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8: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9: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8: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9: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8: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9: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10: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1: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2: 干杯！
13: 今天不对不对啊！
11: 来一个。
9: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8: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9: 快，来人呐。
14: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5: 脑梗、
14: 死于心
15: 脑血
14: 管、脑血管
15: 病
14: 死亡，每
15: 人平均
14: 1万人
15: 死亡，够
14: 10秒
15: 位
14: 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0: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
5: 希望我们逐步的实现，还是要像我们格格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6: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7: 我爱你中国。
6: 共筑一个国，
8: 共爱一个家。
9: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0: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1: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1: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2: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9: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3: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八仙得道第32讲，观音席带领热血家人扑扑拉拉跪倒一地，是恭送老君。把老君送走之后，这位观音席打这儿开始啊，每天不分昼夜的总是捧着这部道德经，可以讲他是经不离手，手不离经啊，是专心的参悟，越学呀、越觉得这里边道理太深奥了。可以说上至治国，下至安民，做人修道是包罗万象。观音喜呢还不断的赋予时间，就经过了啊这么22年的光景啊，终于的还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了一部书，叫做《牺牲记》，一共是36章。接着又用了3年的时间，他修炼金丹，一边练着金丹呢，他还一边写下了一部《观音子》这么一部书。丹也练成了，书呢也写好了，掐指这么一算呢，整整的是25年。观音喜心想啊，祖师吩咐过了，25年以后让我到西蜀青阳寺去寻找祖师。想到这儿下定决心，他呀弃官丢家，官也不做了，家也不要了，自己呀就背着这么一个小行李包，带点干粮，从函谷关奔往西蜀而来。到了西蜀了，住在客店里边，背不入呢就能够让我给碰上。这一天他来到啊这个郊外，无意当中就看见从迎面过了这么一个小孩，是个小牧童，一大官呢也不过是8、9岁，手里边牵着这么一头青羊。嘿，这头羊浑身上下一身黑毛，油黑油黑，这个好看就甭提了啊，背不住，这就是青羊寺。观音喜上前给这个牧童是深施一礼啊，牧童吓一大跳，抬头看了看，哟，偌大年纪了，给我施礼为何呢？哈哈哈！请问小弟弟，此羊从何处而来？你牵它何用呢？嘿，小牧童这么一想，你这人可太怪了，你走你的道，没事你问这个干嘛呀？哎，我看着新鲜，我问问又待何妨呢？嗨，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啊，要多怪有多怪。我跟你说吧，我家老爷跟我家老夫人，你这多大岁数了，多大年纪了？今年都120多岁了，家里边啊可以说女儿不少，但是呢就是没有公子。这不是前几年吗，老夫人生下一子，今年整整5岁，就我们这位5岁的公子爷，嗨，这脾气特别怪，他特别的喜欢这头青羊。这不是吗，前两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这青羊跑丢了。哎呦，把我家公子给急的呀，他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喝水了。这不是我家老爷派出不少人家去寻找青羊，终于的让我给找着了，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哦，观音喜听到这儿啊，哎呀，没别的，小弟弟，你跟你家公子啊回禀一声，就说故人观音喜求见。啊，什么？我说你这人可更怪了，你都多大岁数了，五十